0: 回复你，一对一的为你挑选专属沉香，错过这次，下次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一刻就等你们进群精挑细选，不辜负每一位朋友的期待，大家赶快行动吧，一刻在群里等着大家。
1: 好的，北京时间的8:23，那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9:18的早高峰来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可以说是香飘万里，大家都知道我们一直心心念念的寻香之旅。没错，那今天早晨呢，我们的主持人易可现在已经是到达了被称为中国沉香之乡的广东茂名的电白，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在广东的易可。易可早上好。
2: 江莹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就在广东茂名电白啊。那我是昨天就抵达了这个地方，脚下的这片土地呢，处处都藏着沉香的故事。真的，一路走来呢，几乎家家户户的庭院啊，庭院外啊，我看到外面全部都种满了沉香，浓浓的地域风情，真的是让人深刻的感受到。1500多年的岁月的传承，让沉香啊，真的早早的就融入到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当中了。那这里呢，不仅有珍贵的香料，这些香料呢，更是一辈辈匠人坚守的手艺与情怀。那加上，我觉得这里的这个空气、气候都是特别适合种植这个沉香的，也因为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啊。造就了电白沉香独一无二的香韵，我是这么想的啊。然后今天呢，我还会带着大家一起走进村落，完完整整的去了解一下沉香它是如何从幼苗到自然结香的全部过程。今天呢，会有，就刚刚你也说了，协会的会长会带领我们一起去了解啊，真的非常的期待啊。
0: 刚才易可跟我们提到这个茂名电白这个地方有种植1500多年种植沉香的历史啊、我听说那边还有什么奇楠的母树啊，我就特别好奇这个
2: 母树。是的，我们今天就会去看奇楠的母树。
0: 可以，我们可以亲手摸一摸这个沉水级的这个沉香油脂是会有多饱满。到时候你是会开直播吗？
2: 是的，我会发在群里面，所以呢，希望大家赶快进到我们云南自己的沉香群啊。
0: 在这里呢，特别要跟大家播报一下，这次大家为什么一定要进群？因为此次的这个沉香的挑选，除了易可本人在那里为我们精挑细选之外，业内专家也都是在的，好像这个会长也去，是要给我们一颗一颗是吧？去到车间里面去挑。
2: 对的，对的，对的。是的，今天下午呢会带着大家一颗一颗的精挑细选啊，有专业的会长，这个会长呢据说是从事，因为昨天还没见到这个电白沉香协会的会长，今天呢他会带着我们一起用百倍镜的一颗一颗的挑选，然后如果大家喜欢香的话呢，也是一缕一缕的为大家闻的。这样的挑选体验我觉得真的是十分难得的，而且呢我们不仅要去看种植园，还要去他们的加工车间，然后要看一块块原木它是如何变成我们手中精美的珠串或者熏香的啊。
1: 易可我还知道啊，就这次溯源沉香不仅东西好玩，玩法也比较新，我听说是不是还有沉香宴
0: 沉香
2: 吃
0: 的
2: 好吗？你太了解了，我们今天就是有这个沉香宴啊，因为这次的溯源沉香的不仅东西真的很好，我也很期待，我们所有全国各地来的主持人都非常的期待啊。然后今天呢会重点带我们去了解沉香从育苗然后是如何变成奇楠沉香的啊。真的大家都非常期待，昨天所有的人都很兴奋啊。
0: 我跟大家说这个直播一定要看，这个易可要带着我们去吃什么奇楠沉香老鸭汤啊，
1: 哎呦，
0: 古法沉香鹅
1: 流口水了我们现在后台
2: 今天真的是会特别有意思啊。然后我还会为大家来挑选这个沉水级的奇楠沉香，而且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也会非常的实惠啊。如果大家有喜欢沉香的朋友，真的是要赶快进到我们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添加我们的微信，然后回复沉香两个字，就会有权益官把你拉到我们云南的 城乡溯源群里面去啊。
0: 所以大家首先要在微信里面回复，我们看到平台上有朋友呢就发送这个城乡，他可能字打错了。

0: 成了甜橙的橙，不是那个橙，是沉沉下去的
1: 橙，
0: 三点
2: 水，
0: 对，三点水那个橙，你发送沉香就可以加全一关的微信，他就可以给你拉群了。到时候像一可说的这些好吃好玩的东西，他都会第一时间发到群里。还有你想要挑什么样的材料，是吧？一可也可以在群里告诉你。
3: 对，那一可进群以后，是不是会有一些什么福利呢？
2: 非常多的福利啊！今天进到群里面，朋友们不仅能够看到实时的动态消息，还能够领取我们的专属的代金券
0: 啊，
2: 下单就立减。更重要的是啊，我们这次真的是承诺所有溯源的产品，真材实料是看得见的，支持48小时的体验鉴赏，让大家真正的买的放心，闻的舒心。
0: 所以呢还是要再重复一次，大家一定是为了这些专属福利啊，赶快在微信里搜索我们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公众号，关注了之后直接在公众号里回复沉香，你就可以马上进到和一可所在的同一个群里啊，一起去云寻香。
3: 好的，那一可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好的，还特别再给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电白，他获得中国沉香之乡啊，确实是实至名归的啊，我是这么想的啊。因为千年底蕴之上的当地的沉香产业，如今真的是蓬勃的发展。我昨天抵达到这里，一路的看到的都是产品也好，品类也好，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有原始有原始的原生态的沉香的原木，也有一些线香，还有香牌沉香的雕件等等，今天呢我都会带大家一一的去了解。还有我们当地啊，真的是把这沉香文化和乡村文旅深度的融合，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今天可能吃到这个沉香的老鸭汤是吧，还有各种沉香宴啊，真的很让人期待。他们打造的这个不少十分有趣的一些体验的场所，今天领队都会带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然后我们今天的行程呢都是安排的特别的充实的，既要去探访大型沉香种植的基地，还要走进传统制香的一些工坊，近距离的去了解老匠人手中制香的整个过程啊。那稍后呢我会在群里面给大家发现场闻香品香，然后我会把最直观的感受呢分享给大家。所以希望大家赶快进到我们云南台自己的寻香群里面来。
3: 好的，非常感谢一可从广东茂名给我们发来的联系啊，那也希望我们广播前的听友赶快扫码进群，然后锁定一可今天的寻香之旅吧。
0: 期待我们稍后直播间哦。
3: 好，一可拜拜。
2: 好的，拜拜。
0: 好的，北京时间8:30，我们赶快还要到大象新选去看一看，今天卖的东西很多，
3: 东西好多。
0: 哎，这两天呢，这个开雨季开始了，这个时候呢，穿雨鞋不如穿洞洞鞋啊。我们这个上脚完全不累脚的卡洛驰洞洞鞋，还能 DIY 自己配饰，推荐给大家。
3: 对，
0: 其实卡洛驰洞洞鞋官网随便就是大几百，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一双139，而且你可以和孩子穿这个亲子装啊。
3: 对，
0: 成人是30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奥莱仓直发，关键我们库存非常有限，只有前500名朋友呢才可以获得限量赠送的装饰用鞋花，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是的，下周就是六一儿童节了，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可以说它不管是给小朋友玩还是大人玩都是科技硬通货，因为它有一个全包围的防护，孩子是放心玩的。比如它的功能有一键起飞、一键降落、悬浮悬停，还有高清航拍镜头，更有双摄这个摄像头拍照录像、智能避障、美颜滤镜、360度翻滚，哇，哪怕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啊，拿在手上操作毫无压力。那这个商品平常是出口国外的，价格要300多，但今天咱们大象新选为大家拿到了一个实在价，只要159元起。如果你想要那种长续航版本的，也可以选择179元啊，还有一年内的免费换新的一个超强售后。所以这个六一节送自家孩子，让他远离手机，远离各种电子产品。
0: 哎，我们如何进入大象新选啊？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你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三个数字啊，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2，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路况。
3: 对，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的，我们现在早高峰的进行到什么样的程度啊？室内的交通路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赶快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丰兰国际出口过去石闸吊桥交替通行路段不到的故障车辆已经拖移，交通事故现场全部撤除，车道三条全部恢复，通行情况在恢复当中。过了大树立交，通行情况恢复，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昆南高速长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正常，没有下雨，陪伴左右之兵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0: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肚子憋，
6: 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
7: 天
5: 喝，
7: 天
5: 天
7: 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
7: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2: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12: 把肺补好，
1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老公忙完了？
15: 嗯。
14: 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
16: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8: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0: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 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14: 老公，忙完了？
6: 嗯。
14: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1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1: 嗨，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出国旅游时顺便帮亲朋好友代购点电子产品或奢侈品，既赚足人情，说不定还能小赚一笔。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但稍不注意啊，可能就从精明的代购达人变成了违法的走私嫌疑人。
22: 先来看看什么叫电子产品及奢侈品走私吧。简单说呀，就是一些人出国之后带回大量超出自己正常用的电子产品，大牌包包、名贵手表之类的，还不向海关老老实实申报，或者报的信息掺假。像有人扛着好几部崭新的苹果手机回来，这用量咋看都不像是给自己用的，却没按规定缴税，这就踩到了走私的雷区了。
21: 咱们再举个真实的例子加深印象。有位旅客在国外买了很多块限量版的高档手表，回国的时候心存侥幸没有申报，为了躲过海关的火眼金睛，他还费尽心思把手表藏起来，有的放在行李箱的夹层里，有的塞进衣服的内衬中，自以为天衣无缝，结果啊，还是被海关人员识破了。这样偷偷摸摸的行为可就是在走私了，不仅会被没收物品，还可能面临罚款，甚至更严重的法律后果。
22: 所以啊，大家在享受出国的乐趣时，千万别忘了遵守相关规定。
20: 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合法合规才是保护自己和他人利益的最佳方式，让我们一起做个守法的好公民吧，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19: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2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9: FM 九一八
23: FM 八八七，为你的通勤续航。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3: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3: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3: 随着网络直播行业的火热，有些所谓的榜一大哥在主播守护家人为一等话术的诱导下，频繁的高额打赏，而当他们冷静下来却后悔不已，甚至引发了纠纷。最近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案件当中，榜一大哥在2年多的时间内分44万多次，总共为打赏一位网络女主播1700多万元。我们来关注
24: 榜一大哥王先生，孤身在北京做生意，妻子和孩子都在哈尔滨老家。2018年11月开始，王先生在某直播平台喜欢上一名姓杨的女主播，随后开始大量充值，长期向这位主播高额打赏。
25: 他单笔充值金额很少，100多、500多块钱，他可能痛感并不强，觉得这个钱都是小钱。
24: 王先生和主播杨女士不仅在直播间互动频繁，还发展为线下交往。在案证据显示，两人在微信中有大量暧昧聊天记录，并且还在北京以及主播杨女士所在地上海进行线下约会。
25: 王先生和杨女士他们分别居住在北京和上海，平时是不见面的。但是在2019年6月份的时候，首先是杨女士她到北京的时候提出了和王先生要主动见面，在这一次见面以后，两人就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在此之后呢，无论是七夕节，还有一些重大的节庆日，主播的生日，这个王先生都会特意飞到上海去和杨女士见面约会等等。
24: 在交往过程中，主播杨女士多次索要大额打赏，尤其是在双方建立恋爱关系后，王先生在直播间的打赏金额更是大幅攀升，曾连续五个月单月充值超过100万元，甚至有单月打赏金额高达340余万元，是杨女士直播间妥妥的榜一大哥。法官介绍，两人确立恋爱关系后，杨女士和王先生的聊天记录一天能达100-200条，内容除了杨女士对王先生表达爱意外，再就是变相诱导他进行大额打赏。
25: 比如说他跟王先生会提出来，今天晚上要守塔，今天晚上你要我跟哪位主播 PK 的时候你要帮助我，或者工会要求我要进排名前20名了。那么如果当天晚上王先生的打赏金额不高的话，那么杨女士就会在这个微信聊天记录里面对王先生进行埋怨，表达一种不高兴的情绪，促使王先生在直播间对他进行高额的打赏。
24: 直播平台后台数据显示，王先生在2年多时间里，在该平台充值次数超过7500次，打赏次数超过44万次，累计给杨女士打赏金额达1700余万元。
0: 王先生的巨额打赏行为最终被妻子李某发现，并将主播杨女士和她的经纪公司以及直播平台一同起诉至了法院，要求三被告返还1700余万元打赏款的一半。那么这笔巨款最终能不能追回来呢？
24: 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合理的直播打赏属于用户自愿的消费行为，受法律保护。但本案中，王先生与杨女士的交往已远超出主播与用户的一般互动范畴。主播杨女士为达到诱导打赏目的，对王先生实施感情诱惑，王先生为取悦主播，维持婚外不正当恋爱关系，向主播大额打赏的行为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应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法院还认为，平台以直播间打赏金额为基础，设置了各类榜单，打赏金额越多，排名越靠前，越容易得到其他网友关注和跟风打赏，平台、主播、经纪公司的收益也就越高。本案中，直播间的打赏金额，平台分成60%，主播分成31%，经纪公司分成9%。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算法模型就极易促使主播采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诱导用户进行一个冲动的消费。像本案中呢，这个主播与王某建立了不正当的恋爱关系，以此诱导王某进行一个大额的打赏。而平台对主播的这种行为听之任之，存在一定的监管过错。
24: 法院最终认定，直播平台未对王先生的不正常大额消费予以提醒限额，未切实引导和规范用户合理消费、理性打赏，未尽到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义务，存在明显的监管失职。王先生与杨女士确立恋爱关系前的打赏行为属于直播间的正常消费行为，打赏款无需返还，而双方确立恋爱关系后的打赏款因违反公序良俗属无效行为。最后，法院支持了王先生妻子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直播平台返还787.5万元。
3: 那这是一起法院认定直播平台存在明显监管失职，判令平台承担返还责任的典型案例。那么直播平台对于直播间的打赏行为怎样才算是尽到了监管职责呢？在今年4月，中央网信办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对此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我们继续来了解。
24: 为防范用户非理性消费，防止主播以不正当手段诱导打赏，新规第3条要求直播平台提供打赏限额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金额。用户放弃限额设置或修改其设置的限额，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确认。新规第4条明确，直播平台应提供打赏提醒功能，网站平台应合理设置用户打赏提醒、触发条件、提醒方式和提醒频次，将相关功能默认为开启状态，并允许用户自行修改相关设置。用户关闭提醒功能的，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确认。为了避免直播间内用户出现相互攀比、盲目冲动消费现象，新规第5条专门对直播打赏排名相关问题作出规范。 规定未经用户同意，网站平台不得公开展示用户充值打赏、购买礼物等消费统计数据，不得以打赏额度为唯一依据对网络主播排名、引流、推荐或对用户进行排名。法官讲，这一规定可以有效规制直播间的榜一大哥排名问题，避免消费者因打赏成瘾导致的非理性消费。
25: 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机制，包括 PK 啊，然后打赏的这个排名啊，这种各种各样的竞争的机制，其实也会让这个包括您说的那个榜一大哥，他可能会产生千万级的打赏。他怎么形成的？就是因为他形成了一种就是成瘾机制，就相当于我打赏了每一次，我当时都能有非常及时的反馈。那及时反馈之后呢，又有其他的网民对我的一个赞赏，那我在这里就找到了一种存在感和价值感。那我同时呢，又会进一步的去打赏。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我们今儿的话题说的是动植物为了不被吃掉究竟是有多努力呢？
1: 啊，我刚刚看到一条，终于有人说榴莲了。叶叶子说，榴莲长在那么高的树上，还带着刺，还那么臭，也逃不过人类的嘴巴。
0: 尤其猫闻见榴莲简直要死了，马上开始埋屎，就是心想这什么鬼东西。但是我觉得是不是也是和 DNA 有关系？我从来没有觉得榴莲味道难闻过，我第一次闻到榴莲，我觉得好香。
1: 哎，我之前看过一个科学调研，就是说，不吃香菜、不吃折耳根这种味道重的人，他其实是基因里面就决定
0: 了，是吧？就是，
1: 所以就是像我就很奇怪，我香菜可以当饭吃，但是我就是闻不得榴莲，更吃不得榴莲，
0: 是不是？嗯。吴木他说，这个世界上最无聊的一种水果，我觉得应该就是苹果吧。
1: 又上榜
0: 了。不讨厌，但是也不喜欢，就是那种似有若无的存在感，明明那么显眼，但是就是从来想不起来吃。
1: 哎呀，我们团结香的苹果今天在树上哭泣。
0: 所以 W 云说，破案了，人类喜欢不取悦自己的，就算水果当舔狗也是要被骂的。
1: 哎呦，好有哲理啊。
0: 所以这是苹果，对不对？
1: 你的意思人类就是要挑战这种你觉得得不到的东西是最好的，
0: 就渐渐的。
1: 哦，是。好，再来说一个YYL， 他说辣椒会痛，花椒会麻，魔芋有毒，人类麻辣魔芋。
0: 我一定要征服你们，所有这些不能吃的我全要拿来吃。
1: 我今天满脑子都是魔芋爽，我们家有那种小袋装，我就买一大包。
0: 哦，你喜欢吃那个？
1: 我超爱吃魔芋爽，减肥的时候吃。
0: 是吧？
1: 麻酱魔芋、麻辣魔芋，各种味道的那种小袋装，放包里面解馋。
0: 好，看一看小成不成，他说苹果输就输在太大了，
1: 太大了，
0: 吃啊吃，怎么吃都吃不完，越吃越烦。但凡它个头小得像砂糖橘，绝对是果张力爆表。
1: 今天学会一个词儿，果张力爆表的那个水果。
0: 对啊，因为人就是包括你做主播，你也要有性张力，它才会受欢迎啊。苹果也是一样，
1: 才有流量
0: 点赞。但是我跟你们讲，我见过像砂糖橘一样小的苹果，就小个头的，所谓新疆什么小苹果，
1: 什么果，
0: 你们就不要再去买了。
1: 不好吃
0: 啊！我宰的就是酸到灵魂飞出去，我心想酸成这样为什么要拿出来卖，就是可能图它好看吧，看上去有点果张力，我还老普普的就还买，还不便宜。
1: 哎呦，好像之前我也见过，就有些人为了种出那种奇形怪状的水果，它是不是在栽培的时候就人工育种的时候，
0: 但是那个什么新疆小苹果，它是品种的问题，它就是个头就是那么小，小小的，就像一个小橘子，
1: 圣女果那种，
0: 对，
1: 是
0: 就是小小的，就酸的嘞，我的天啊，我这辈子不要再吃第二次。
1: 所以
0: 果然苹果不好吃，什么形状的都不好吃。
1: 所以动植物为了博得人类的好感就不惜努力哈，
0: 对，
1: 长刺儿也好，发出臭味也好，也就更吸引到他的注意力。
0: 所以南瓜586说的很对啊，他说苹果就讨好型果格啊，
1: 神格讨好型果格，
0: 结果导致反而果张力不足啊，这是个原因。
1: 哎，这个爱俊绝母就会听我，他说等我有钱了就雇人把全世界的香菜都踩着稀巴烂。
0: 恨香菜的吗？
1: 你太过分了。哎，香菜你知道我痴迷到什么程度，就有时候洗那个香菜的时候吗？
0: 对，
1: 我就忍不住那种狂吸一口，就还没有切碎的时候我倒闻一下它那个根部。
0: 香菜说我这个味道是驱蚊的，
1: 太好闻了，
0: 闻一下。好的，那么如果你也对于这个话题有所感想啊，这个动植物为了不被吃掉究竟有多努力，欢迎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互动小姐。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1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初见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17: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18: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0: 哇哦，早高峰来了！你看这个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啊！我抬头一看，马上节目又接近尾声，我们只够时间来赶快看一下今天的互动啊！
1: 今天我们说阿克苏苹果、红富士苹果、团结香苹果、昭通苹果全部中枪受伤，
0: 在哭泣啊！
1: 是，
0: 我们要说的是动植物为了不被吃掉到底有多努力？苹果就是努力长得很想被你吃的样子，结果你又不稀罕人家。
1: 所以今天提醒我们大家一件事儿：讨好型人格就是不被珍惜，
0: 就是不被喜欢。
1: 是，
0: 好，我们看到这个。
1: 寒冬，我说个寒冬
0: 的也是椰子香蕉长那么高还不是要被吃。
1: 哎，椰子是长挺高的，
0: 对，香蕉的古早品种也不矮，但是人类为了吃它，你看就培养出很矮的品种来。人真的是
1: 方便一点，
0: 无所不用其极啊。
1: 是汉堡超人说，如果芒果核去掉，蓝莓跟苹果一样大，你们会嫌弃苹果，
0: 会像嫌弃苹果
1: 一样嫌弃它吗？
0: 当然不会啊。哇，蓝莓长得跟苹果一样大，那得多有果张力啊。抱着可以在那边不停地吃。
1: 哎，我突然也觉得如果蓝莓有苹果那么大，我开心死了。
0: 啊，
1: 我要给它切成好几呀。
0: 对，
1: 像吃那个橙子一样，
0: 这多过瘾啊。
1: 你看蓝莓就很有果张力。
0: 对，所以我本是魔说苹果真的实惨。今天早上被踏泄的简直。
1: 今天一直在说苹果。
0: 对，
1: 不瘦到88不改名说已经吃腻了。他说苹果初中3年有5天住校
0: 啊，
1: 每次星期天去上学的时候，我妈就给我带6个苹果，说哎，你一天吃一个苹果。现在我看到苹果我就条件反射不吃。
0: 小时候吃吐了啊。 AKK 说的很对，他说其实就是因为切或者削皮很麻烦，
1: 就是
0: 它如果切好的或者直接长成能一口进的水果，那苹果如果做成果切他就吃，如果说你啃一个苹果一个的拿给他，他就不想啃。
1: 哦，就是懒。
0: 对，就是懒。
1: Blue Blue 他说河豚啊，河豚说我都毒成啥样了，你们都能想办法来烹饪。
0: 真的是。薄荷微凉他说真的从小不喜欢吃苹果，但是我还是会买，不说别的，就说它是最好的胃酸过多的食疗水果。
1: 哦，挺好，
0: 当药吃。他说孕期反酸水严重的姐妹都知道那个酸有多可怕。
1: 对，
0: 我为了不吃药就到处去查，然后就被他发现了苹果。
1: 他
0: 说反酸水严重到食管都会蛰得疼，但是细嚼慢咽一个苹果之后就好了。真心比吃药见效都快，而且它安全健康。
1: 赶路人又补了一个，他说夏威夷果最惨了，长了个硬壳还要被砍一刀。再被药用钥匙拧开。哎，是不是跟椰子的那个
0: 椰壳？那个小坚果啊，小坚果，夏威夷果小坚果很难开，壳又厚，
1: 怪不得贵。
0: 对啊，还要被撬开吃。笼子里的鸟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
1: 这什么？
0: 他们村里的香椿。
1: 等一下，
0: 长得有桦树那么高了，已经是。他说他已经长得很高了，还是要被弄下来吃。底下有个大叔拿了一个很长的竹竿在那边薅香椿。 香椿说我也是够了啊，我都已经这样了。
1: 好，单词速记又总结了一下苹果，他说苹果就是提醒大家，恋爱脑就是不会被珍惜。
0: 你看看，这就是人生道理，好不好？
1: 好啦，那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就要快结束了，感谢大家今天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啊，我觉得今天聊得挺热闹的。
0: 那么我们就明天早晨同一时间再会咯，
1: 拜拜。
9: 肚子憋，
1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2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1: 感受分分秒秒，
2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1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9:01，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现在连线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21: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常去的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逐渐恢复，行车拥堵指数回落到了1.254。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昆玉高速下行线昆明主城行驶往长贡，过斗南出口到彩云中路跨线桥石龙路的爬坡路段车速还不快，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长贡服务区经过杜家营返回昆明主城，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顺畅，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0: 好的，感谢雷鸣。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9:01，此刻呢我们还要关注到的是昆明周边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到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邀请刘警官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刘警官早上好。
2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需要提醒大家的呢，是在善昆高速王家营的路段，现在呢正在对这个路边的这个树枝进行清理。目前在王家营收费站呢，对进入善昆高速的大货车进行一个间断性的管制。过往的大货车呢，请注意。另外呢，就是现在我们已经结束了前段时间的炎热的天气，从今天的天气预报来显示呢，今天昆明周边会出现强降雨。那么我们也要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如果遇到冰雹、强降雨等恶劣的气象条件呢，记得在行车的过程中打开雾灯，谨慎驾驶，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的施工情况。在昆曲高速昆明方向的松明路段会占用超车道更换防撞锥筒，在京昆高速昆明方向的大三龙隧道内呢，对隧道顶部进行施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另外，在昆楚高速的楚广立交和武义立交将会占用超车道更换波形护栏。此外，还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善昆高速的石林北收费站，因为对路面进行病害的处置呢，期间会封闭石林北收费站的出入口，时间一直要持续到6月4号的19时。还有就是昆楚大高速楚雄方向 在斗嘴二号和三号隧道呢，因为实施边坡治理，将会占用超车道，时间将会持续到5月31号的18时。请途经施工路段的司机朋友呢，谨慎驾驶，注意避让施工现场。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刘警官，再会。
22: 好，再见。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5月28号，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刘浩玲28号表示，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中国股市，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7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还预计，2025到2030年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每年平均增长9%，维持全球第一。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6: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9点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中雨16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2到33度，富民天马山小雨17到26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转小雨18到28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中雨18到27度，玉溪音乐潭温泉中雨18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中雨16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7到26度，昆明中雨17到25度。
23: 应急常识365。
2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有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25: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24: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26: 传播绿色时尚，守护美好家园，保护碧水蓝天，共建绿色家园。欢迎收听由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和 FM91.8云南交通之声联合播出的环保小课堂。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昆明市五华区红旗小学教育集团步新校区五一班的方宁子，欢迎收听环保小课堂。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云南动植物王国里的生态密码。我的家乡云南是一个神奇的动植物王国，海菜花、野生菌和雪豹就是生活在这个王国里的珍贵居民。每年妈妈都会带我回大理走亲戚，看到洱海里漂浮着一种洁白的小花，妈妈告诉我这种花叫海菜花，它是水质试金石，因为它只在最清澈最干净的湖水里生长。妈妈说这代表大理洱海的水质越来越好。还有我每年都要吃的美味野生菌，它们可不是凭空长出来的。老师说，当森林被保护得很好，地下的菌丝网络才会繁荣，才能为我们献上这些山珍。我还在新闻里看到，有雪山之王称号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再次现身迪庆。它的回归意味着雪山上的生态系统正逐渐改善，我们保护了生态，就留住了很多雪山精灵。保护生态环境其实就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看到地上的垃圾捡起来放进正确的垃圾桶，看到蝴蝶、蜜蜂等小昆虫不要捕捉或打扰它们，把学到的环保知识和看到的美好自然画成手抄报讲给家人朋友听。一个人的力量虽小，但大家力量合在一起就很大。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一起成为云南这个动植物王国的合格小卫士，让家乡永远都充满生机。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8: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8: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8: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1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5: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6: 交通91.8，平安贝贝。
17: 天热了，跑完步打完球，大汗淋漓想喝冰水，千万别猛灌，温差太大会刺激血管收缩，引发心绞痛甚至猝死。喝温水或淡盐水，小口慢慢喝，健康运动，科学补水。
27: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8: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27: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9: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我们总在离开一个家又回去一个家，回去的家也许不是离开的样子，离开的家却深圈在年轻的渡口。秦昊，光阴的模样。

0: 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北京时间的9:30，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到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6: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明高速下行线彩云中路跨线桥石龙路爬坡路段通行情况也逐渐恢复了，回程方向的昆明高速一路畅通，较大行车流量的出现在车道三丙二的昆池昆玉三岔口爬坡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机场高速双向的段车情况也正常，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回落到了1.42，行车高峰的逐渐收尾。人民西路进城方向经过市体育馆行驶往小西门桂林腰桥云大医院侧门附近路段行车呢有点拥挤，行驶过潘家湾路口通行情况恢复。昆华医院、延安医院和红会医院周边交通情况都不错。好的，陪伴走于这边的行医生是这顺路况。
5: 好的，感谢雷鸣。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北京时间的9:31，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普宣高速宣威往普利方向平川隧道内货车单方肇事的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曲盛高速曲盛往盛进关方向电厂回龙站间发生车辆肇事事故，那么导致此路段曲进往盛进关方向的交通中断，车辆在事故点截流。武躺浔高速武定往浔甸方向躺甸一号隧道内一辆货车故障，占据了此路段武定往浔甸方向的右侧行车道，交通未中断，也提醒广大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7: 没啥啥
8: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9: 你还耳朵倒进的听个，
8: 91.8哈巴拉。
10: 来了吗你呀？哦哟，最近大量的确实啥事了，我们确实来夸夸这个豆姐那些事噶。哎，胡老，你印象最深的豆姐有些哪呀？
11: 哦，快乐哥。我记得了马英中脚有点像鸡蛋，我想着啥就穿的无事的了。这个脚盖呢是淡褐到深褐色，脚的边边呢是米色到白色，然后了嘛，它的底端了嘛覆盖的小小的颗粒翻转的鳞片。
10: 哦，那个是蚕托乌高嘎，说明叫脚的草鸡蛋，长得跟鸡蛋有点像嘎。但

0: 真的好气愤，其中是具有冒尖腿茶、无寒床、脚杆深处有宜家的这个特征。而茶托的五个具有穿鞋、戴帽、穿裙的这个特征了。
1: 哦哟，跨老哥连吃点你都染得呀！跨老哥总结一下讲，其中扎在白毛衣的巢穴上，鹅高脚扎在林地上，其中呢有细长不断的脚杆。不有的军头，这个鹅高脚有现成的军头，不有的脚杆，绝大多数的其中不有的绝环，而这个鹅高脚脚柄上和顶端都有白色或者是灰白色的脚环，其中有明显的毛脚，鹅高脚呢不有的明显的毛脚。
0: 哦，你这个总结就很到位了。那那个人的还有其他的独家呢？
1: 然的嘛，什么颜色鲜艳、奇奇怪怪呢？看你就是独角了。红驼鹅膏、大青罩衫、从山垂木菇、独高折角、野爪鹅爬角，这些都是有毒奶。云南常见的独角嘛，一共24种。奇怪了，我发现好多都是带的鹅膏呢。加上那些红驼鹅膏、长驼鹅膏、知名鹅膏、灰花纹鹅膏、花盖鹅膏，通通都是有毒的。而且是剧毒，一定要远离。
0: 是说，还有个某一位听见是牛肝脚就吃的啦。有一些牛肝脚也是有剧毒呢，比方说有毒的新牛肝脚、和田粉末的牛肝脚、松林乳牛肝脚、辛苦粉包牛肝脚，这些都吃不得个。
1: 哎呀，吃脚千万度，安全第一条。野三军呢，虽然说是味道鲜美，但是也阿惨少几。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面对可疑的毒脚，做到不采摘、不收购、不加工、不食用，谨防误食中毒。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我们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之一就是合理饮食。那么为什么要合理饮食？它的原则又是什么呢？这一节我们就来稍作分析一下。合理膳食并不是盲目节食，在守护生长发育的前提下，做出更加科学的饮食选择。比如用全谷物替代精致主食，保证每天摄入足量的新鲜蔬菜水果以及优质的蛋白，包括蛋奶、鱼肉、豆等等，让每一餐都营养均衡。奶茶、含糖饮料、油炸食品和高糖零食往往含有大量的添加糖和脂肪，是属于高能量低营养的食物，这些食物是体重管理之路上的甜蜜的负担，要注意减少它们的食用频次和食用量。和家人一起来制定一个健康的食谱，周末共同烹饪健康的美食，让健康饮食成为家庭新风尚，带动身边人一起科学饮食。所以呀，吃出健康，我们就一起行动起来吧。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调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 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7: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8: 我准备好了。
7: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9: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7: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10: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追过风的人，总以为遗憾会被时间吹散。成长让人习惯失去，也让人更难坦白心意。阿离月，月满人归。

深情的无穷无尽，就如同宇宙的巨大无尽。宇宙很大，但爱情更大。阿兰 AC 10万8000里。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1: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温兆伦是个令无数女生心驰神摇的名字。在他之前，港剧里的坏人要么不够俊朗，要么不够奸恶，再不然血肉又不够丰满。《我本善良》《义不容情》两部剧集的成功，温兆伦的坏人形象也在中国内地家喻户晓。温兆伦，随缘。
2: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没一分可强留。茫然仰首苍天。

实际上，温兆伦还是一位优秀的唱作人，他集作曲、填词、演唱于一身。1986年就发行了个人的首张粤语专辑，专辑《没有你》之后还曾获得双白金销量。今天的节目也将在这首歌曲当中告一段落，我是小明，下期节目再会。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尹平生。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尹平生。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2: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尹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

0: 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廷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0: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呢，咱们那个眼病康复活动正式结束了，有的朋友呢参加活动了，有的呀还在观望当中。观望的朋友心里边犯嘀咕，说这个仙灵顶上珠跟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到底是个啥名堂，那个干眼通道又是个什么呀，我花了钱到底能不能把我的干眼症、飞蚊症、白内障、黄斑病变给我弄好了呀。今天呢，活动结束后的第一天呢，我跟大家伙儿啊，咱一句一句的把这里头的门道啊掰开了揉碎了讲给大家听，您只要是听进去了，我保证啊，您这双眼睛咱还有救。首先我们先说一说这次活动到底干了件什么事儿。简单一句话，帮您把眼睛里边的死路打通，让眼睛活过来了。人一过50岁啊，眼睛为什么不行了呀？干、涩、磨、怕光、流眼泪，看东西啊像蒙了一层纱，眼前呢有蚊子乱飞，晚上啊看不见路。您到医院呢，医生给您开了一堆的眼药水，进口的人工泪液，一瓶上100块，点了呀当时舒服，过2小时呢更干了。为什么呢？因为您那个是往干涸的土地上浇水，水一浇下去马上就渗没了，存不住。您眼睛里的根儿坏了，这个根儿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干眼通道。您看中医啊讲的特别清楚，说肝开窍于目，什么意思呀？就是说您的眼睛是肝在管理，肝里的血、肝里的气、肝里的津液通过一条专门的路送到眼睛里边去，这条路呢我们就叫它干眼通道。年轻的时候啊，这个通道是通的，又宽又顺，肝血呀哗哗的往眼睛里边送，所以说咱们眼睛那个时候亮得像灯泡一样。老了以后呢，肝血亏了，肝火也旺了，痰盂又堵了，这条通道就开始变窄了，变堵了，先是变成了羊肠小道，最后呢干脆就堵死了。通道一堵啊，肝里的营养呢送不上去，眼睛就会干了、涩了、没光泽了，肝里的火毒它也排不出去，就在眼睛里头烧啊，烧出了红血丝，烧出了白内障，烧出了黄斑病变。所以啊，所有眼病的根儿都在干眼通道上。您滴眼药水儿，那是从外边加水，它治标不治本呢。那您要想治本，必须从里边把这条堵了几十年的通道啊给它重新的挖开、疏通、修好。咱们这次活动做的最核心的一件事儿，就是用了2样东西专门干这个活。哪2样啊？

再加羚羊角，角尖一厘米，先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真药，再加羚羊角。咱们先跟大家伙儿啊，还是说说这个先灵顶上珠。很多朋友呢，可能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儿。再加羚羊角，那是一种啊珍稀的动物，它那个角跟别的羊不一样。这个角是它全身精气神的顶点，角尖那一厘米啊，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也算是金子当中的金子呀。中医古籍里边给它起了个非常美好的名字，叫仙灵顶上珠。仙是仙气儿，灵呢是羚羊，顶上是头顶最高处，珠是宝贝。这仙灵顶上珠啊，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到底有什么本事？我跟您说四个字儿，叫清、透、钻、散，这是他们独一份的本事，你别的药啊他学不来。第一个字儿，清。清什么呀？清肝火。你看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呐，脾气急，爱生气，没事儿好琢磨个事儿，睡不好觉，这肝火呢它就往眼睛上窜，于是我们就出现了眼睛红、肿、痛、怕光、流泪，这都是肝火在烧啊。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一进去，就像是一瓢冰水，兜头的就浇在那团火上，哧啦一声，火就灭了。它不是慢慢灭，它是清，像扫把扫地一样，给它扫得干干净净的。第二个字，透。透什么呀？透热毒。很多的眼病啊，里边有淤热，它那个热啊透不出来，就在里边闷着烤着，然后呢把您的玻璃体啊烤浑了，把您的晶状体呢烤白了。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啊，能把那个热一点一点的透出去，像揭锅盖一样，让热气散掉。第三个字儿，钻。这是它最厉害的地方。咱们那个肝眼通道啊，细的像头发丝似的，堵了几十年，硬的呢又像水泥管子一样，一般的药进不去，只能在门口啊转悠。但是这个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它就不一样了，它能钻呢，它能钻进那个细如发丝的通道里，像个小钻头一样，把那些个陈年的痰瘀、死血、粘痰一点点的钻开打碎。这就是它为什么能打开肝眼通道的原因。第四个字叫散。咱们钻开了还得给它散了呀，你光钻开不行啊，你得把那些个碎渣子给它化掉排走啊。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就能把打碎的那些个垃圾啊全部都化开，散的到处都是，然后呢通过身体的新陈代谢呀排出去。所以您看呢，就这一厘米的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他们干的是开路先锋的活，而且是特种兵级别的先锋，没有他你吃再多的补药啊都白搭，因为你的路是堵的，你的药它进不去，全堵在门外头了，反而呢更上火。我用一个呀比较简单的一个比方，把这里边的道理啊给大家伙讲透啊，您就记住一句话就行，所有的眼病都是肝眼通道不通惹的祸。您把眼睛呢想象成一块庄稼地，正常的眼睛啊，地里头有水渠，水渠呢它得是通的，上游的河水也就是咱们的肝血呀，得哗哗的能流进来浇灌庄稼。这庄稼是谁呢？
是咱们的视网膜啊、黄斑呐、晶状体呀、地里的脏水啊、废水啊，顺着下游的渠道呢排走。干眼通道就是这个水渠。那么现在呢，您这水渠堵了，堵上之后会发生什么呢？第一个情况，水渠堵了，水流不进来，庄稼没水喝，地干了，这就是干眼症。地干的裂缝，风吹进来都疼，这就是异物感，磨眼。庄稼半死不活的，耷拉着脑袋，这就是视疲劳，视力模糊。地里呀，开始长杂草，长絮状物，这就是飞蚊症。第二种情况呢，水渠堵了，水也排不出去了，那些脏水啊、废水啊，都在地里边积着、沤着，发臭、发炎，这就是慢性结膜炎，还有睑板腺功能障碍。脏水里的毒素腐蚀庄稼的根，根烂了，这就是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脏水越积越多，压力啊越来越大，地里的水压把田埂都快撑破了，这就是青光眼、高眼压。庄稼呢在水里边泡的太久了，都泡烂了、泡白了，这就是白内障，晶状体浑浊了。所以您看，不管是干眼症、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根儿都在同一个地方，水渠堵了，这个水渠就是干眼通道。咱们用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是干什么呀？是挖渠清淤，把堵在水渠里的淤泥烂叶子、石头块全部打碎冲走了。通道通了以后呢，会发生什么变化？第一步呢，水渠刚通开一点儿，上游的水开始慢慢的渗进来，您会觉得呢眼睛不那么干了。原来一天呢点八次眼药水，现在点个三四次就行了，眼珠子转动起来也不那么干涩了，这是通道开始松动的信号。第二步呢，水渠通了小一半，脏水啊开始往外排，你会发现呢早上起来啊眼屎少了，不粘了，眼睛里的红血丝也退了。那个红血丝其实就是脏水它排不出去憋出来的，压力一小它自己就消了。第三步啊，水渠基本通了，新鲜的水哗哗的流进来，脏水啊哗哗的排出去，您会发现呢看东西清亮了。原来眼前像蒙着保鲜膜，现在呢保鲜膜揭掉了一层，飞蚊症的黑影啊变淡了、变小了，有的呀甚至是没了。因为那些个浑浊物呢被新鲜的水呀冲走了，代谢掉了。第四步，这才是最关键的啊，水渠彻底的通了，庄稼开始真正的复活了，肝血里的精微营养能够源源不断的送到我们的黄斑区和视神经，那些个原来缺血的、濒临坏死的细胞开始慢慢的恢复功能，您的视力呢会有一个质的提升，原来咱们是 0.3， 可能这个时候提升到 0.6， 原来晚上不敢出门，现在路灯底下能看清楚了。通过打开干眼通道，让眼睛自己的水渠恢复正常，让眼睛里边该进的水进来，该出去的水出去，该长的庄稼长好。我们做的只是把那条堵了几十年的干眼通道给挖开了。好，这个时候路通了啊，干眼通道被钻开了，也被打散了，疏通了。但是眼病想彻底治好，眼睛里出现了很多问题，我们还是要去解决的呀，谁来解决呀？就是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其他的药材。明目二十味丸呢，是蒙医学里一个传了千年的老方子，25味药各司其职，
但是这里头有一个是个元帅，是老大，就是君耀。这君耀呢，就是赛家领养角，他和仙灵顶上珠是负责开路的，其他的药材呢负责修补。这些药材能干三件事儿。第一件，大补肝血。刚才我们讲了，眼睛是靠血养的嘛，肝血足眼睛亮，肝血亏眼睛花。这方子当中的人参等药材啊，能大补肝血。肝血呢顺着打通的肝眼通道哗哗的送到眼睛里边去了，这叫目得血而能视啊。您原来看不清，不是眼睛坏了，是眼睛里头呀没血了。肝血补上了，眼睛呢就像干涸的庄稼浇了水，慢慢的呀挺起来了。第二件呢，去翳明目。什么是翳呀？白内障那层白膜就是翳，玻璃体里的浑浊物，飞蚊症那些个黑影也叫翳。牛黄等药啊能清热解毒，把已经长出来的堵在路上的这些东西啊慢慢的化掉吸收掉。第三件事儿，修复组织，黄斑、视网膜、视神经，这些都是眼睛里的精密的零件儿啊。珍珠等药能营养这些零件，让那些个半死不活的细胞重新的活过来。珍珠虽然说不能让完全坏死的神经再生，但是它可以让那些个还留着一口气儿的神经细胞啊重新工作。所以现在呀，您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看看他们是怎么配合的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领养角负责通，打通肝眼通道，清除垃圾，灭肝火，解肝毒。明目二十味丸的其他药材，比如说人参、珍珠、牛黄等药负责补，补肝血，修组织，去翳障，生津液。一个在前面开路，一个在后边修路。一个呀负责把这门踹开，一个呢负责把房子修好，这就叫强强联合。没有仙灵顶上珠，咱们单用明目二十味丸补不进去，堵在门外一补就上火。没有明目二十味丸，光用仙灵顶上珠，通道倒是通了，眼睛里它是空的，还是破烂的，没东西可修，通了也白通。所以说只有他们俩搁在一块儿，一攻一守，一清一补，您这个肝眼通道才能够从死路变成活路，您的眼睛才能从快灭的灯变成重新点亮的灯。接下来啊，咱们给大家呢说几个我在生活当中啊遇到的真实的这个病例啊。首先第一个病例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就叫他老李吧，名字咱们就不说了啊。65岁，他是一个退休工人，肝眼症加上飞蚊症啊得八年了。老李一见到我就在那不停的揉眼睛，他说我这眼睛啊干的就跟那个砂纸似的，早上起来眼皮粘在眼球上，得用手啊给它扒开，眼前那条黑虫子呀跟蚯蚓一样粗，在我眼巴前啊晃了八年了。到医院也去看过，医生说老年性的玻璃体浑浊没法治，回去适应吧。我就问他，我说老李呀、你是不是还爱生气呀？嘴也干，嘴也味儿，大便也干。他一拍大腿，对呀，你怎么知道的呀？我老伴说了，我就像个火药桶子，一点就着。我说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肝火旺，把肝脏通道啊都给烧糊了，这通道一堵，你眼睛里边该进来的水它进不来，你该出去的垃圾出不去呀。所以我就让他呢用上仙灵顶上珠，配合咱们的明目二十味丸。头三天呢他没什么感觉，到第五天他打进电话来了，嗓门特别大。哎，李老师，
我今天早上起来，我眼睛都自己睁开了，没用手扒。大嗓门您看多大呀。我说通道开始松动了，滋润的水上来了，好事儿啊。第十五天他说，严老师，我那个蚯蚓变小了啊，现在变成一小蝌蚪了。

0: 少量的吃，但是呢以青菜这些东西为主。
1: 杨老您知道吗，我那个朋友他就是这样认为，说肉都不敢吃了。
0: 对，痛风患者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呢说痛风可以吹风。
1: 嗯，
0: 那你在网上搜一下说痛风患者能不能吹风啊，很多答案都是痛风呢是食物当中嘌呤过多导致的，跟外界的风呢是没有关系的。
1: 对对对、嗯、
0: 事实上呢这个风啊是痛风的诱因之一。
1: 是吗？
0: 因为中医认为呢风呢善行而硕变，痛风患者经常会感觉到疼痛在关节这个里面呢到处乱窜，游走不定啊。
1: 嗯嗯，
0: 用风来形容这种感觉是再贴切不过了。而风呢是百病之长，寒呐、湿啊会借助风，以风为载体会侵犯到我们的身体。
1: 嗯，
0: 虽然说呢风呢不是引起痛风的主要病因，但是我建议大家呢痛风的患者尽量的少吹风。你不说呢，尤其夏季的时候呢尽量的少吹冷风。
1: 嗯，
0: 还有一个很多患者认为呢说手术就能够呢根治痛风，那其实呢当痛风患者尿酸很高的时候呢，就算是用手术的方式把痛风结石取出来以后呢，一样还会不断的形成结石。
1: 哦，
0: 那另外呢手术之后的伤口呢是很容易感染的，
1: 所以说这个手术啊也不是解决痛风最终的这个方法。所以有一些知识哈，有一些疾病我们就是问养老，问养老你就觉得心里特别踏实，因为养老您讲的这些是大家真正实实在在有帮助的，最重要的是能够让我们的患者更加科学有效地去进行治疗。那杨老，这个黄氏膏方它对于痛风怎么样呢？
0: 我们一直强调呢，五脏是治疗很多疾病的一个基础。
1: 嗯，
0: 所以说黄氏膏方对于很多痛风的患者在治疗上的帮助呢，很可能是意想不到的。
1: 是吗？
0: 对，比如说我之前就有一位患者，他的父母都用黄氏膏方，结果呢自己呢还是中年人，自己呢得痛风3年多了。
1: 嗯，
0: 一般的药物也都用过，但是由于经常应酬，他的痛风是一年比一年重，犯病的时候呢地都下不了。后来他的老父亲老母亲呢就让他用黄氏膏方，说你试试这个。那他当时也是没辙了，太难受了，不管怎么样试一下吧。结果这一试不要紧，他自己都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1: 嗯，
0: 也就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呢，基本上把这个痛风就控制住了。他身边呢也有几个朋友跟着他把黄氏膏方给用上了，其中的一个朋友呢也是痛风，还用过不少的偏方，不好使。结果用完黄氏膏方，我们再给他配了一些呢特定的药引子，也就不到半年的时间呢，这个痛风就控制得非常的好。
1: 哦，
0: 并且呢把他自己的高血压的问题呢一并就得到一个解决了。所以说呀，咱们治病呢得讲科学，找到疾病的根源。那五脏呢其实就是治疗很多疾病的一个基础。那在中医理论当中呢认为说人体呢是以五脏为核心，那么中医这五大系统当中呢，其实呢它连带到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毛发、指甲，都是以五脏这个核心的演化出来的。
1: 嗯，
0: 啊，因此呢西医讲的各种各样的病症呢，其实它的根源呢都能从五脏上找到病的根源。因此我们按照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五脏同治的方法呢，其实包括今天聊到的痛风，也包括很多的老年慢性病呢，是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康复的。
1: 太好了，那我下了节目就让我的朋友哈和我们场外的老师联系，让场外老师好好的给指导指导。
0: 没错啊，用药呢也是有很多讲究的，而且还有很多生活上的注意事项，这些也呢一并要注意好了，这样呢治疗起来呢疗效肯定会更快，结果呢也会更加的让人满意。
1: 好的，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管您是痛风还是其他的一些疾病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场外老师取得联系，健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那杨老我们也不多聊了，直播间电话现在已经是全满的状态了，我们稍事休息，赶快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进，更别说治。 红花、三七、人参、鹅。

0: 椒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1: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0: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皇室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2: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呀，我太感谢你了。
3: 哎呦，别客气。
4: 我自喝这个皇室养生膏以后啊，你看我多年的失眠好了，我这大便呢，这些年呢，说实在的，没解过好大便，现在我这大便也好了，我心脏也健好，现在吃饭也香了，哎呀，我特别感谢你，可是恩人呢。
3: 别客气，是听节目听多长时间了？
4: 哎呀，我挺好个月了，我挺好个月，我一看您说话，我心里特别激动。哎呀，
3: 别客气，咱慢慢的就是聊天嘛。我详细的问问自己，那个失眠得病有多长时间了？
4: 我打头说吧。行。我也20多岁得个菌痢，这菌痢没好利索，没好利索，就是打那就好像落下根儿了。一直就拉肚子，反正那时候就说好了，觉着年轻的20多岁好了，这不就完了吗？反正我也是皮的这个人，后来后来也到季节性的闹肚子。闹肚子就是吃点不对付了，也拉也闹也是不行。后来呀，我这越待越岁数大了，就越待越骂玩。始终这些年呢，就是肚子不好。后来呢，就是越待呢，这胃也不舒服，那光骂肚子。一检查呀，说我是那个胃肠炎。回来还12指肠溃疡。还那个都全了。
3: 这人上岁数以后病就多呀。那今年多大岁数啊？
4: 我今年78岁了。
3: 78岁了，就拿这个20多岁的菌痢，最后呢导致这个大便常年不成形，这个就60-70年的病了，这都。
4: 可不呗，始终就不好，吃了好些个中药，吃也不行。好好犯呢，老是犯。你看我打吃您那个长寿。
3: 皇室膏方，益寿强身膏。
4: 啊，这个膏吧，我打吃了这个，我这肚子好了。另外，我这肠胃呀，也那个嘛，也好了。
3: 用了多长时间，自己这个肚子这个大便就开始有变化了？
4: 我今天用了是39天了。
3: 总共用了39天了，把个50-60年的一个大便不成形，大便这个问题呢，现在恢复得很好。
4: 那时犯的时候我输液都不顶事儿，1天2天管事儿，后来还都不管事儿。我后来又得了好些个病，反正这个病啊没好了啊，又总甲病。90年呢，我又得个脑梗。脑梗就是说大小便的都使劲了。还跟着拉肚子嘛的，这都没好啊。回来又中西药吃的也是太多了，我也是过敏体质。
3: 就一天浑身的哪哪都不舒服，睡觉也睡不好，吃饭也吃不香，大便小便都出问题，心脏还出毛病了。后来。
4: 对，这2000年，这后来呢，就是。2011年呢，就心脏病。心脏病，哎呀，上不来气儿，堵得慌啊。怎么这后来上医院呢？就是打了4个支架。
3: 哎呦！
4: 你看我这些个病多多呀！我这回吃的黄寿养生膏吧，就是打吃了这个，就是我这大便好了，我没犯我这些日子，我那个1个礼拜就得犯1回2回的，我从那吃了这个我。犯了一回。
3: 用皇室膏方39天了，近奔40天下来了，这个大便不成形这个问题从来没犯过病，自打吃上以后大便都很好。
4: 我就犯了一回，就叫这

0: 这挺好啊。
1: 哎，
0: 我心脏也好多了，以前呢我心绞疼，
1: 嗯，
0: 别看打了四个指甲弄的就是擦擦地也一累一点儿就心绞疼，我打吃的这个心绞也不疼，吃饭也香了。
1: 心绞痛不犯病，咱们打过四个支架的患者就不用担心了，老是担心这个心梗再犯呢，要不然已经放过四个支架，那血管就堵得非常严重了。现在呢，39天的黄石膏方用下来，心绞痛不犯病了，叫通则不痛啊，证明了血管慢慢就开始往开通了，非常的好啊。
0: 我吃这个，应该我出个就是用嘛药引子，我这么多的病啊。
1: 啊，我先问问，首先第一个就是那个。大便呢现在非常的好，心绞痛基本上不犯病了，那个睡眠怎么样啊？
0: 睡眠好了、
1: 哦、
0: 睡眠也好。
1: 原来那个睡觉是瞪着眼睛睡不着呢，是后半夜容易醒呢、
0: 啊、
1: 是什么情况？
0: 那玩意醒的睡不着，有时一个钟头有时俩钟头，我一来就犯这个、
1: 嗯、
0: 我打吃了这个养生膏以后我就没有犯病、
1: 嗯
0: 那
1: 自打用黄石膏方以后呢，这个睡眠就再没犯过病，就躺下就能睡着了，后半夜呢不用醒来就还能够再睡着了。
0: 哎对了，我能睡个五六个钟头吧。
1: 那、哎、因此你看什么叫对症下药一口汤啊，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说好就好了。就拿这个菌痢细菌性的痢疾导致的这个大便不成形这个问题啊，这五六十年的病了，用了39天的黄石膏方，这个毛病好一大半了，心脏也舒服了，做过四个支架都没解决的问题，你看现在39天的黄石膏方，心绞痛不犯病了，睡眠也开始好转，非常好。老人家现在怎么用药呢？
0: 刚一开始叫我吃五个那个小碗儿，就是五个，后来叫我他说我待了一星期，他叫我吃10个，现在我吃15个了、
1: 嗯、啊，15克的黄石膏方接着往下治，把整体的治疗下来以后啊，这些应该一点点都能够得到一个全面的恢复了。
0: 对对对，
1: 嗯，那老人家就这么治，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谢谢、
1: 哎、
0: 哎呀我太感谢您了。
1: 别客气，保重身体，上岁数了，你再治那么半个月一个月，你再给我来个电话。
0: 好，谢谢。
1: 嗯，那就再接再厉、
0: 哎、
1: 祝你健康吧。
0: 哎谢谢。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
1: 哎、
3: 我和您的膏方喝了有半个多月了。
1: 嗯，
3: 这些都有脑梗，也都有心梗。
1: 嗯，
3: 好，就是，但是不是十分厉害。
1: 嗯，
3: 那个我去年这个时候住院吧，前两年他就说给我搁支架，我就没搁。
1: 嗯，
3: 哎，现在回来以后呢，心里就是嘛，总发慌，总哆嗦，说话也没有劲儿。
1: 嗯，
3: 这是总喘大气。
1: 嗯，
3: 而且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嘛，就是那个大便的那头。那头那点地方有阴阳干，得吃点
1: 电头干，
3: 后边就没事了。哎，
1: 哎
3: 可是打喝这以后到现在啊，特别顺畅，头也不干了。
1: 你看，
3: 而且最我有原先有那个三高，血脂高、血粘度高、血癌高，这个血粘度跟血脂血压也下来了。
1: 嗯，
3: 后来我反正从去年到现在啊，一天吃一片那个半心红，
1: 嗯，
3: 和心康，
1: 嗯，
3: 哎，还有阿司匹林。到现在我也没断，完最近我打喝到现在吧，我的血压哦，以前没喝的时候150-160，
1: 嗯，
3: 而现在我打喝这到现在血压一直是140的时候都很少，都是130，
1: 嗯，
3: 这一直挺稳的。
1: 对于得过脑梗和心梗的患者来讲，血压能够在大冷天的冬天的血压还能够比较平稳，咱就不用提心吊胆的老担心这两病再复发的问题了。
3: 哎。而现在我打喝这到现在一直也没有犯过这个心慌啊、跳啊，一跳100多下，这一次也没犯过。
1: 嗯，
3: 就是有时候头有点晕吧，打喝完这个也不晕了。我上医院看大夫是脑缺血，是脑缺氧。
1: 对，
3: 哎，打喝完这到现在也一直没犯，一直也没。原先我还吃那个好像晕的药，吃过那么2-3次，到现在我也一直没吃。
1: 嗯。 这就是我们讲的所有这种心梗，做支架的，做过支架

0: 搭桥的，没做指甲搭桥的。入了冬以后呢，感觉心慌啊，老是乏力啊，睡不着觉啊，等等这些气脉不够用啊，有这些症状出现了，赶紧啊，当地要是有黄氏膏方呢，这种这个国医文化的药方子有供应的话呢，我说把这样的药方子用上，五脏六腑整体调治下来以后，很快的气脉够用了，人有精神了，睡觉好了，你看头也不晕了，脑子上的血够用了，气不短了，表明心脏上的血够用了。这样呢，咱们一个冬天过得舒舒服服，就不用提心吊胆的老担心这个病病情复发的问题了。
1: 哎，所以我现在吧，你好像自个精神上就比原来好了，就好像心里的特别痛快，特别有好像有劲儿了，在这说话。不像你现在总是憋的啊，总喘气，总说话都没劲儿。现在好像精神特别，就好像特别充足，一早起来就有精神。
0: 早晨一起床特别有精神，出去遛弯的感觉呢，双腿踩在地上都有劲儿。
1: 哎，我现在就是每天喝一早晨一次，晚上一次喝那个，那天喝五克，后来听老师说要喝十克了。
0: 暂时不用做调整，就这么往下用就可以。
1: 行，
0: 等再用一个月两个月下来以后，根据你具体的情况呢再做调整。
1: 好嘞，谢谢您，谢谢您。
0: 坚持治疗，再接再厉就行了。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嘞，谢谢您，谢谢您。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你好，
0: 你好。
3: 我喝了膏方以后啊，觉得很好。我在那个2015年的时候得了个腔隙性的脑梗。
0: 嗯，
3: 得脑梗以后呢，那个住院以后呢，就发现了头晕，看东西充盈，心乱，就像抑郁似的。这个病是怎么得的呢？在2015年和2016年之间，我们老娘跟我们的老头呢相继去世了，我这个精神上可能缓不上来了。从那儿开始呢，我就等于抑郁了，就是没有劲头了，连起床都起不来了，就是不说不想活着吧，而是就烦躁的要命。结果我喝了半年的汤药呢，也没管事儿。我听到您的广播以后呢，整喝了半年了。在这半年期间，我恢复的比较以前好多了，我现在能下楼，能上市场，能买点嘛，各方面都挺好的。
0: 我先问问那个头晕呢。
3: 啊，
0: 原来那个晕成什么样呢？
3: 晕成就是转呐，躺下就转，他那个一闭眼儿也一躺下睡觉也得转。吃了那么长时间的民食郎，吃了很有1年多。我从吃了膏方以后，我给停了，也没晕。
0: 现在头是一点不晕了，原来
3: 头一点不晕了，可是就有一种症状是嘛呢？我原来得病以后，脑袋这个右上角就像有个紧箍咒似的，就您说的那个鸭子拿那个东西。现在我喝这半年以后呢，这个脑子紧箍咒这块比较坚强。
0: 已经
3: 没有
0: 了，这紧箍咒呢不带的了。
3: 哎，对，有点坚强。看东西呢，晚上原来那俩眼呢，就那像拿东西上外捉塞的，现在呢看东西各方面都亮了。各方面都
0: 看东西重影那个问题呢？
3: 重影的问题现在不重影了。
0: 看东西没有两个影子了？
3: 没有两个影子了。
0: 心里乱糟糟那个情况呢？
3: 乱糟糟的情况都挺好的，
0: 感觉心里能够静得下来了。
3: 哎，我听您了讲那个有的抑郁症啊，精神上有方面的有问题的，信心挺大。我一听见我就继续吃吧，我现在说一说，我就连续往下吃。
0: 别的方面呢？
3: 别的方面呢，我的胃口也比较坚强。原来时候这个左的这个下边就胃胀啊，天天胀，黑斑胀。现在也不那么胀了，也比较坚强。非常好，对胃口吃东西也想吃的挺香，挺好。
0: 这就是连胃口带腔梗带那个心脏带这个血压整体4-5个方面的，通过这个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通过黄氏膏方呢治治4-5个地方的治的都很好。现在
3: 确实不错，这个药确实是不错啊。对，还有一个比较见好，原来的每次月晚上起夜得起个5-6次，现在的时候最多也就2-3次，有时候1次。
0: 哎，晚上也不折腾了。
3: 晚上也不那么折腾了，睡觉睡得特别好，我从10点多一直能睡到6-7点。另外我还有嘛病呢？我告诉您， 我从二十多岁我就得的皮肤病。我今年呢，我觉得喝这个喝的吧，您就说那您，我听您讲，这也是比较疑难的病，就这牛皮癣。可是呢，它也减轻。
0: 嗯嗯。
3: 他不像每年还那么痛苦那么厉害，今年也没那个嘛吧，我觉得还行。
0: 痒的没有那么厉害了，掉皮没有掉的那么严重了。
3: 没有。
0: 哎。
3: 我觉得还是挺好，这药确实是不错的。
0: 嗯，五脏同治同养呢，它不是治一种病，它是治的一组症候群。
3: 嗯，
0: 只要你症候适合，通过这种整体化的治疗呢，多种病症同时能够得到一个恢复啊。
3: 嗯，您的那个医学各方面太，哎呀，我特别心里特别佩服。所以说，我想，哎呀，您可很辛苦，天天。
0: 啊。
3: 为这个，哎呀，您那个太可得注意身体保养。
0: 好，感谢。接着往下用就可以了。
3: 好了，我太谢谢您了，杨老。
0: 好好，
3: 再
0: 见。
3: 嗯
0: 嗯。
4: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两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杨老师啊，谢谢您呐。
0: 是，不用客气，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5: 我是老朋友了。
0: 啊。
5: 我
0: 用着黄氏膏方的患者。
5: 啊，用一年多了。
0: 哎呦，这是我们老朋友了。
5: 哎，我三大箱了已经。
0: 那已经用了，买了三大箱药了。
5: 哎，对。
0: 啊，是什么病症啊？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5: 这个我原来呢，心脏啊，心律不齐。
0: 嗯。
5: 另外一个呢，就是骨关节啊。
0: 嗯。
5: 有关节炎。
0: 嗯。
5: 从去年我就开始吃上了。
0: 用下来，老爷子怎么样呢？感觉这方方面面的心脏啊、血压呀、骨关节呀等等这些地方怎么样呢？
5: 现在呢，我感觉我这个心律不齐的问题啊，这个早就解决了，已经。
0: 嗯。
5: 到不了一个月，我这心律不齐这事儿就有明显的改善。
0: 嗯嗯。
5: 没吃上，没吃上两个月，基本上啊就没有了这个。
0: 哦，原来那个心律不齐的时候，自己有症状没有？比如说心噔噔噔跳的难受啊，这个症状有没有？
5: 啊，有啊。一阵子一阵子的，他不有这个心律不齐的时候，他有跳的这个特快呀、啊，有跳一下，跳这么三下两下就停一下。我这个呢，到严重的时候呢，到什么程度呢？我背那个 halter 啊，大约是24个小时，可能是防早和食早啊都有。
0: 哎呦，
5: 这个到、
0: 啊、那就是
5: 两三千次都、就是。
0: 哎呦，频发的防早和湿早。
5: 哎，这回吃完这个以后呢，我觉着现在我在这方面还是比较什么的了。我今前一日子又背一个号头，我看了看了看呢，现在他没有这块了。
0: 嗯，防早湿早已经查不着了。
5: 心律不齐就没有了。哎。
0: 啊，太好了，太好了。别的方面呢？
5: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腰腿这块。
0: 嗯，
5: 我是腰间盘突出，这腰腿这个腿这块呢是骨关节，这个有炎症，还有这个滑膜炎，这块我吃的现在也早就解决了已经，原来走路啊比较困难，现在呀、啊、我走这么四五里地儿，我觉得还行，
0: 感觉那个关节能够承受得住了，
5: 哎。
0: 好啊，
5: 这还行，
0: 这就等于这个关节，你看老年性骨关节退行性的改变，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 这个怎么办呢？我们。

0: 常规治疗很难治的啊，退行性改变很多人找过西医大夫治不了这个病，为什么治不了呢？因为你关节退行性改变的主要原因呢，就是由于你肝肾功能亏了，你肾不藏精了，精不生髓，髓不养骨了，骨髓不完了以后，关节就磨得受不了。通过黄氏膏方有十味药材养肾精，肾精足骨髓生啊，新的骨髓满了以后呢，你这个骨骼能够得到这种骨髓的濡养了，它这种退行性改变一点点的恢复。
1: 是，这就是一个什么？对，
0: 心脏关节方面都见成效了，别的方面呢？
1: 我那个脂肪肝这事儿啊，我通过体检我看呢，原来是重度来着，现在变成轻度了。
0: 哎呦，重度脂肪肝呢跟轻度这两个概念呢？重度脂肪肝就是肝脏当中那个油脂的成分的含量就超出30%左右了。
1: 嗯，
0: 就1/3的油包了肝了，你现在成轻度的话呢，是5%-10%了。
1: 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看。
0: 嗯，非常好，再接再厉，接着往下治。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好，谢谢，
0: 好，
1: 谢谢您了啊。
0: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啊，我是天津，我是武清的，武清皇上店的。
0: 嗯，你是用药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3: 我已经用了两个半月都多了。
0: 感觉效果怎么样？是什么情况呢？
3: 我是心脏做的支架。
0: 嗯，
3: 3年前做的支架，从今年开始就有点老是胸闷憋气，上喘气费劲。我听您这个广播呀，我就天天听啊。
0: 嗯，
3: 天天听，我就想买回试试。喝定到现在，我觉着心脏不憋气了。
0: 嗯嗯。做完支架以后呢，3年下来又心脏开始憋气了。这个往往它不是支架那儿的事情，这是哪？这个往往呢是这别的地方怕又有狭血管狭窄的地方。
3: 哦。
0: 所以说这就麻烦了，你别的地方再狭窄了，再有血管堵的地方，你这西医没办法，你只能找人家再给你做支架，再就把这个血管撑开了。
3: 是。
0: 你但是我们现在呢，通过黄氏膏方用药呢，口服用药一点点，这个症状就改善了，这就极大的避免了这种血管再堵的风险了。
3: 我现在就说也不憋气了，就说恢复的挺好，跟原先差不多了。
0: 你用了多长时间，感觉就不憋气，憋气就开始减轻了，缓解了？
3: 哎，用半个多月，我就觉着憋气就减轻。
0: 嗯嗯，那这就咱们就不用提心吊胆的了。那个人的精气神感觉怎么样？
3: 精气神也好多了，比原先也胖了。那前我老是就天热，那前也搭着天也热，哎呀，天天出燥汗。
0: 嗯。
3: 出那汗呢，都冒那汗还特别凉，也不是说像天热那么热的出汗，它就是一动就出汗。
0: 嗯。
3: 我也不知怎么闹的，回来后来就听您这广播，我就老听的。我就买了。
0: 对，那你总得尝试一下嘛。你再好的药吃不到自己肚子里面，他这个病也好不了。你为什么出汗呢？心脏病的病人很多人有这个毛病，一动就是一身汗。因为呢，叫汗为心之液，汗是心脏的专属液体。心脏上有毛病，这叫这个阳不统阴了，气不摄汗了，你就老出虚汗。那你看用黄氏膏方用下来以后呢，心脏舒服了，你同时你出汗也少了。
3: 对。现在也不那么出汗了，我还不管，还长分量了呢。
0: 啊，现在还长秤了，长分量了。
3: 比原先吃的也多了。
0: 哎，原来食欲
3: 也
0: 不好，吃饭也不愿意吃，是吧？
3: 对。
0: 嗯嗯。
3: 睡觉也不好，现在睡觉也行了。
0: 嗯。
3: 我原先我就好像都有好吧几年了，我都记不清了啊。就说大便没拉过黄的，总是黑不叽的那个。
0: 嗯。

0: 现在是黄的了，也一天一次。
1: 上边的颜色正常了。
0: 哎，也一天一次。
1: 嗯，太好了。
0: 哎，我觉着效果挺好。
1: 那大便逐渐的正常，颜色越来越正常了，证明呢脾的运化功能也提高，不光是心脏好，脾也好了。你只有脾的运化功能好了以后呢，才能够源源不断的化生出气血，给心脏这大量的血液来供应。那这样这身体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了。因此呢，心脏病的患者专门盯着去治心脏的效果好不到哪里去了。你专治心脏不调脾不疏肝的心脏病是很难治的。反过来呢，我们通过黄石膏方呢，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整体治疗下来，你看食欲也增加了，
0: 嗯，
1: 大便也正常了，还人还长了分量了，同时呢，心脏呢越来越舒服了。
0: 是，
1: 嗯，
0: 挺好这个药。那天服用这个那个他汀钙片跟这个阿司匹林，
1: 嗯，
0: 我现在把这两样药都不吃了。
1: 嗯，洛伐他汀啊，辛伐他汀啊，阿托伐他汀
0: 啊
1: 包括这个阿司匹林现在都停了是吧？
0: 哎，我不吃了。
1: 嗯，
0: 不吃它也倒也不难受了，
1: 感觉也很舒服是吧？
0: 哎，
1: 坚持往下吃，您看那就按时按点的用药，我也祝你身体健康吧。
0: 哎，好，谢谢您。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3: 啊，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你好。
1: 哎，
3: 那个我吃这个黄氏益寿强参膏啊，吃了有25天了，
1: 嗯，
3: 快2片了吧，
1: 嗯，
3: 特别好啊，深了这药。
1: 25天你感觉到特别好啊？
3: 特别好，我有嘛呢？那个血压高，
1: 嗯，
3: 心脏不好，这胃口也不舒服，管那增生，还有这个过敏性的咳嗽，
1: 嗯。
3: 反正我喝完以后啊，这一天比一天强，因为嘛呢，打喝完这个就晚上啊，有时候也有高的时候，可是原来呢脑袋胀偏头疼，
1: 嗯，
3: 就是有一点高嘛事儿没有，没过你没有嘛反应，完事呢吃着药就嘛事儿没有了，
1: 嗯，
3: 可现在的腿呢，现在走道比原来利索多了。
1: 原来腿怎么不利索？是关节上有毛病了还是什么？
3: 原来那个增生啊，
1: 啊，
3: 增生。
1: 对，骨关节也是骨关节出现骨质增生了，走路的腿疼的受不了，尤其下楼下不了。
3: 对。
1: 现在用了25天的黄氏膏方，走路的这个腿呢，疼就明显的减轻了。
3: 太减轻了，要脚的浑身都舒服。
1: 哎。
3: 啊。
1: 哎。
3: 现在我有嘛情况呢？
1: 嗯。
3: 原来啊。血压高的时候脑袋胀啊偏头疼，这胃跟那个心脏啊都不好受，胃也疼胀得厉害，可现在呢比原来舒服多了。
1: 我先问问那个血压原来是多少啊？
3: 血压原来是190左右。
1: 哎呦，
3: 吃完这药以后啊，
1: 嗯，
3: 有时候晚上高以后呢，他没有反应了，就什么偏头疼。
1: 原来一高了浑身不舒服，心脏也难受，肠胃也不好，现在呢高的时候少了，即使是偶尔有点高的话呢，心脏肠胃没有不舒服了。
3: 这现在只是高一点，心脏还没事了，吃完药嘛事没有。
1: 原来那个心脏是怎么不舒服呢？是感觉憋气呢，心慌的，是怎么难受？
3: 说不清啊，这抓耳挠腮的，就
1: 闹心巴拉的那种感觉，
3: 哎，
1: 是吧？
3: 哎，对
1: 啊，现在用了黄氏膏方25天，心脏的好了，不出现闹心巴拉那种感觉了。
3: 是心脏好了，这个血压现在他没有反应了，原来他有反应，他不舒服，这个他有一点嘛，你吃完药嘛事没有，跟好人一样，嗯，
1: 那个过敏性是不是有过敏性哮喘有咳嗽那个情况怎么样啊？
3: 现在没告诉你，现在过敏药我都不吃了，现在
1: 抗过敏药不用吃了，现在不过敏了，
3: 对，
1: 不咳嗽不喘了，
3: 对。
1: 哎呦，25天。
3: 我现在是嘛人呢？那表那吉阳那个大夫不错啊，态度特别好，服务也挺好。
1: 我一定表扬他，你就这么治啊，半个月以后再来电话，我祝你健康吧。
3: 好。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一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一悦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 今天在97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

0: 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2: 午间凑热闹。
3: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4: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5: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2: 好听又潮，
6: 够潮
2: 够潮。
7: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午间凑热闹。
1: 哎，大家好，
0: 我是王辉，
1: 我是晨晨。
0: 哎呀，我们今天以这样的方式来和大家见面了啊。
1: 哎，
0: 我们今天呢在视频号直播啊，大家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918云南交通台，现在就可以搜了啊。
1: 哎，对对，现在就可以搜了啊。我看麒麟来了，说这是谁呀？没见过你，没见过谁？
0: 哎，麒麟吗？
1: 对呀、
0: 啊。麒麟来了吗？
1: 他来留言了。
0: 哎呦喂，这个他说了什么了？我看。
1: 他说这是谁呀？没见过。
0: 谁？他在问我还是问你？
1: 对，你是没见过谁？你是没见过谁？对对，安看，不然他好像听不到我们的声音
0: 啊。他从那边应该是可以听。
1: 对，他在视频端哈。
0: 对 ，OK 啊，好了，我们的 FM 九七午间凑热闹呢，同时我们在918的视频号里面来和大家见面啊。
1: 哎，
0: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918的视频号，云南交通台，那么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九七的广播端来和我们一起互动。
1: 哎，对的，来参与互动。
0: 对。午间凑热闹，我们就和大家呢一起来嗨，一起来玩，一起来聊，一起来唱，
1: 哎，唱起来。
0: 对，好，那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一首歌曲叫亲爱的小孩。
1: 是的。
0: 那说到亲爱的小孩，就人呢都有一份童心。
1: 对
0: 对，你可能活得更自在一点。
1: 是的，就不想长大
0: 啊。对啊，这个不想长大就是人都不想长大，但是七老八十了，你还就不承认自己已经长大吗？
1: 可以不承认，只要我不承认，我就永远没有长大。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玩一个不长大的事儿哈。
1: 哎，
0: 网上有一条热搜啊，现在说是在这个后备箱里边会藏着一些好玩的玩偶。哎，可以吓着后边的司机
1: 哦，这个就是童心未泯。
0: 哎，你说这样的玩法，你觉得好玩吗？
1: 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啊，挺好玩的哈。
1: 对，
0: 就在路口前那个车的后备箱，突然间会钻出什么玩偶啊，什么古装啊，什么僵尸之类的
1: 啊，这是确实会吓到人，但是我觉得挺好玩的。你换我，我也特别乐意。
0: 对，然后原地夸张的蹦跳。那么后车司机会笑着趴方向盘，缓了半小时呢才走。这样的事情呢，在很多这个路上的奔走的朋友啊，其实可以增添了一些乐趣啊。
1: 对的，对的啊，其实我觉得也是啊，就是说生活其实差不多都是那样，对吧？你怎么在这个生活当中自己给自己找一点小乐趣？哎，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0: 哎，对，说到这个，我也想起了一个事儿啊。在很多年以前呢，我们曾经不是有这种梗吗？
1: 哎，
0: 那么据说这个有人开车在晚上的时候喜欢开大灯，
1: 哎，
0: 对吧？
1: 啊，对，
0: 开大灯就会呛到前边的司机，
1: 是，
0: 对吧？
1: 还会呛到对面的司机。
0: 对，那么有一个办法，你可以来惩治那个后边开大灯的人。
1: 怎么惩治？
0: 对，在那个后窗玻璃上贴一个贴纸。对，那个贴纸呢，只要遇到远光灯，它就会开始非常明显的呈现出来。那么它的图案呢，可以用什么？用那种骷髅，完了就可以把后边给吓着。
1: 哦，我知道了，就是剪那种很恐怖的那种一个打印纸出来嘛，打印出来，然后把它贴在那个后挡风玻璃上，
0: 对，
1: 就会吓到人。
0: 没错，没错，
1: 让你呛我，是不是？
0: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生活当中可以去寻找一些乐趣，对不对？
1: 对。
0: 谁要是敢在旅途当中，或者说是在生活当中给你带来麻烦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有趣的方式来对付，
1: 是，
0: 对吧？而不是
1: 死他。
0: 对，不是那种无趣的把他掐死啊。
1: 对，对，我们可以给他一点教训。
0: 对。哎，那说到这个教训呢，其实呢，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教训还是比较多的。
1: 是的啊，比如说呢，比如说今天我给你一点教训。
0: 你给我一点教训，来吧。你想要给我什么教训？
1: 我就嘴上给你点教训。
0: 嘴上给我一点教训，
1: 就窝窝囊囊的给你一点教训
0: 啊。哎，说到教训，哎，我跟你讲另外一个好玩的事儿
1: 啊，更有一些好玩的事儿。
0: 对，我呢是属于那种就是别人给了我教训，我不能去教训别人的人。
1: 哦，对，我好像听你说过。
0: 对，一旦你给了我不好的一些体验，我想来收拾。

0: 你的话，我
1: 赢了，想来报复我。
0: 对，我想报复你。我赢了之后，接下来
1: 就有更倒霉的事等着你，
0: 会有人来教训我。
1: 这个也是真的有点可怜哈，
0: 嗯，
1: 那就感觉就是你说起这个特别委屈的样子，我就想起这两天互联网上的一条热搜
0: 啊，
1: 哎，就是一只小负鼠的表情包。
0: 小负鼠的表情包，
1: 对，就是特别可怜，就那种生无可恋的样子。
0: 嗯，说来听听看。
1: 对，就是你看，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哈，你最近这个特别火爆的这个生无可恋的小负鼠，它的配文叫虽然没挣钱起码累着了，
0: 虽然没挣钱起码是累着了。
1: 对，大家的就是个配的这个文案都特别好啊。
0: 对，
1: 然后比如说一 KB 的小脑在思考，
0: 是的，这个的确是属于这种的，虽然我没挣钱但是我努力了，
1: 最近我累着了，
0: 在他潜台词就这样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就是蛮累着了。
0: 对，
1: 所以就精准的打中了，击中了很多的这个打工人的一种精神状态。
0: 没错，
1: 所以最近很多人就在这个网上聊天框里边、大屏里边还有饭圈，都在覆盖这张小负鼠的表情包。
0: 哦，
1: 所以刚刚你说你特别委屈，我就想到了这只小负鼠。
0: 好，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呢可以通过918的视频号啊，来和大家一起共同互动。那现在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呢非常的热闹啊，有朋友来问我们了啊。
1: 对，你看麒麟他来，他说分别见过，凑在一起就不知道是谁了
0: 啊。对啊，再来看看我们的这位朋友他说什么来着，
1: 他说江湖传闻你们会唱 KTV。
0: 哎，我们会的，声称我们俩还经常飙高音呢。
1: 哎，
0: 对，那个什么，那个啥，就是青藏高原，对，他可以海 C 啊。要不咱们俩来飙一个，
1: 就是别人唱歌要钱，我唱歌要命
0: 啊。对，
1: 辉哥你飙一个，
0: 我飙一个。
1: 嗯，
0: 好，你听好了啊。
1: 好嘞，
0: 我唱完是要支票的啊。
1: 大家这个给辉哥刷一个
0: 啊。我们现在刷一个，来看，刷一个高音海 C 呀。

0: 有点缺氧啊。
1: 对，再加这个刷一个啊，你看辉哥多不容易，嗯、给大家辉哥刷一个小星星。
0: 对，江湖传闻我们的确是可以啊，的确是可以
1: 的。对，的确是可以
0: 来唱 KTV 的，大家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我们等会送出歌了之后，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唱啊。
1: 哎，是的，嗯，等会可以一起唱嘛，对不对？
0: 对，而我们有朋友来留言啊，老朋友啊，他说黄辉哥呀。你怎么中午也出现了呀？来主持节目，你不讲故事了啊？
1: 终于不在晚上出现了。
0: 对，其实呢，很多朋友见到我，尤其在单位的楼道上见到我，很多同事说：“哎呀，辉哥，啊，大白天也能见到你啊！”
1: 对，
0: 哇，真的是白日见鬼呀！
1: 老天见鬼了。
0: 基本白天见到我都说是白日见鬼。
1: 对，所以现在就是我们天天还是我好是吧？我天天白天都见着鬼
0: 啊。你看就你觉得我们两个长得像鬼吗？
1: 不像。
0: 对，
1: 你像我不像。
0: 对，但是你跟着我可能叫鬼了
1: 啊。就是鬼的小跟班。
0: 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吧。
1: 好
0: 啊，共同度过。
1: 好嘞。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九七音乐商城。眼看着日历撕到了五月末了，
2: 哎，
1: 家里的小神兽是不是已经开始旁敲侧击，然后问爸爸妈妈六一送我什么礼物呀？也许你送过玩具车，也送过洋娃娃，但今年呢，你想不想送他一份不一样的童年回忆呢？
2: 哎，为宝爸宝妈们锁定了2026升级款的掌上航拍飞行器啊，也可以叫做掌上无人机。别看它只有巴掌大，它可是儿童节的科技硬通货呢。
1: 嗯，升级在哪里呢？以前的无人机啊，一撞就坏。那么这款2026版的自带全包围防护，孩子随便玩。
2: 那亮点又在哪里？一键起飞，一键降落，悬浮悬停，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都能秒上手。哎，最关键的是它带有480P 高清航拍镜头，让孩子换个角度拍下小区的花园、家里的宠物，从小培养探索世界的勇气。更有 N 多的功能啊，比如说双摄像头，还有拍照、录像、智能避障、360度的翻滚，还有光流悬停、美颜滤镜、一键成片等等。
1: 这个六一啊，别让孩子快乐只停留在手机的屏幕里，让他抬头看天。看看他操控属于自己的一小片天空，大人呢也可以陪着孩子一起玩起来。
2: 那这款商品平时还出口国外，价格呢都要在300元左右，但今天来到九七月商城，为您拿到超实在的价格，只要159元起。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本，可以选择179元的哦，还有大屏版的这个供您选择。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送电池或者内存卡或收纳包，而且还有一年内的免费换新的超强售后。这个六一送自家孩子，让他远离手机、pad 这种电子产品，培养探索世界的勇气吧。
1: 今天除了航拍飞行器呢，还带来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夏天一到啊，护肤难题那是越来越多了。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呢，就是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是油光满面，就像是自带反光板一样。
2: 面对夏日的护肤难题，不妨来试一试今天九。

0: 吉悦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维护维稳精华。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到手仅需329元。现在下单呢，还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眼霜，蚂蚁溯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
1: 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都能够 hold 得住。干皮用它打底，后续涂面霜不卡粉；油皮用着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它是很多人脸部肌肤的首选精华，也是很多爱熬夜朋友的脸部救星。那么夏季肌肤爱泛油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哎，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
1: 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
0: 九七月商城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2: 你有一份来自 FM97 的新歌速递。FM97 新歌速递。在这个凡事都讲求效率与速度的时代，我们似乎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看过一朵云是怎么飘过天空，很久没有听过风穿过树叶的声音了。这一次郭靖要用他清透如水的嗓音为你带来百忙之中的半日闲时。当纯爱教主遇见人生半坡，他从喧嚣当中抽身，寻回内心的宁静。 FM97 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郭靖半日闲。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97医院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5: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97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4: 午间凑热闹，
0: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3: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5: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6: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4: 好听又潮，
7: 够潮
4: 够潮。
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嗨，大家好，这里是无间凑热闹，我是王辉，
1: 我是晨晨。
0: 今天我们熟悉的灰尘组合又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和大家一起见面了啊。
1: 见面了。
0: 现在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 K 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 妈呀，这也是很有故事感的一首歌。
0: 对，这首歌呢，其实已经很老了，在上个世纪应该说是90年代初的时候，还是比较有感觉的一首歌。
1: 对，
0: 会唱的朋友来跟我们一起唱，
1: 好
0: 不好？

0: 这首歌是来自零一年。
1: 对，好听啊这首歌。
0: 对，
1: 坤哥都背的歌词，看来曾经有是有多伤心啊。
0: 你知道林忆莲是个什么特点吗？她的长相，
1: 苦情歌，就是小眼睛，
0: 小眼睛单眼皮，对吧？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单眼皮的美女代表。
1: 对，她这个长得好看、啊。
0: 嗯，没错。
1: 我也是这种长相，像我。
0: 你的眼皮，你的眼皮在某个时候是双的，
1: 是内双。
0: 对，你看像我一抬眼的时候，我就是双的。对吧，我一这样子我就变成单眼皮、
1: 就是、单
0: 啊，但实际上呢有双有单更圆满，
1: 想单就单，想双就双，
0: 对，想怎么就怎么样，
1: 是的。
0: 好，我们大家一起唱好不好？

当时那个年代有一些歌手唱这一句，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追问，他一定是这个动作，何必再去苦苦强求。

0: 悲愤。
1: 啊，你看这就是时代特点。
0: 对，不是你就把那个年代的视频找出来，真是这样。
1: 就是这样。
0: 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问。

0: 来，何必再去苦强求，苦苦追问。那太有时代感，嗯，
1: 是的，真好听。
0: 对，其实很多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听到这首歌的还是比较有感觉。
1: 对，嗯，看一下大家的互动，谢谢点赞，谢谢点赞啊！大家点赞不要停哈，帮我们点到30000，谢谢宝宝们。
0: 哎呀，这个时间不饶人。
1: 对，
0: 是过得好快，你看这一转眼，其实我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曾经呢也是做晚间节目的。
1: 哎，
0: 现在突然间白天的出现了，大家有点不太适应。
1: 嗯啊，你适应了吗？
0: 我是非常适应，我是很容易去适应各种环境的
1: 啊。
0: 无论你是早中晚还是半夜凌晨，我都可以适应，
1: 真好啊！
0: 全天24小时，全天候。
1: 哎，就说明能量高。
0: 对，
1: 哎，说明就是你看老药说，
0: 嗯，
1: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老歌经典永流传，确实是，
0: 嗯，
1: 很经典。
0: 对，再来看我们那个朋友们的留言啊，
1: 嗯，
0: 哎呦，我们的软软来了啊，大家真赞啊。嗯，好的，那真的就站起来呗。
1: 对，站起来，谢谢，谢谢，谢谢。
0: 对，
1: 来
0: 赞
1: 赞，
0: 赞
1: 一赞。
0: 嗯，好，现在我们也来聊点这种家常，哎呀，唠唠嗑哈，来跟大家每天中午呢这午间凑热闹。
1: 对嘛，我们啥热闹都凑一凑。
0: 对，什么都来凑凑啊。
1: 对、
0: 哎，
1: 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唠嗑哈。
0: 对，哎，其实这么多年呢，对于很多这个我们经历过的人来讲，对吧？
1: 嗯。
0: 会遇到很多的这个人生的坎坷。
1: 是的呢。
0: 对，有人很顺。有人呢是属于那种像咸鱼翻身啊，
1: 哎，
0: 对，其实我也曾经很想咸鱼翻身呢，
1: 嗯，
0: 真的，这个本来呢想咸鱼躺平，结果呢翻个身他还是咸鱼，
1: 还是咸鱼，
0: 对，后来就想想算了。那就这样吧、
1: 哎。对，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就是要，
0: 对，
1: 大多数时候都要这个，接受自己啊，
0: 嗯、
1: 其实能接受自己，就是翻了身还是咸鱼
0: 啊。对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咱们还不如就认了，对不对？
1: 哎，对。
0: 哎，你看，
1: 就比如说我跟我的钱包，嗯、对吧、
0: 哎？
1: 我们经常我就跟他唠嘛，
0: 对，
1: 跟他唠过挺多嗑的哈、
0: 嗯，
1: 就唠到最后，他就我们达成了一个共同的共识，
0: 哦，
1: 就是咱俩。一起穷吧
0: 啊！
1: 谁也别嫌弃谁。
0: 我不会嫌弃你的。
1: 对，我到现在我这钱包都伴随我，都跟着我快10年了。
0: 没事，我可以做你的钱包。
1: 你要做钱包是吗？那咱俩谁也别嫌弃谁穷。
0: 就是。其实要想挣钱呢，这个我觉得有一个办法。
1: 哎，
0: 对吧？你看别人的脑子装满知识的想法。
1: 啊、哦，那你的脑子装满钱。
0: 对，我的脑子空空如也，主打一个通透，啊、就比较容易满足。
1: 这个也是、嗯，确实脑子通透了啊，
0: 嗯，
1: 就这个离赚钱就不远了。
0: 啊，对，哎、你看像咱们这个身边有好多这个美女帅哥，哇，这平常的生活好啊，伙食好啊，
1: 对，
0: 又长得又胖，对吧？
1: 膘肥体健，
0: 真的就是。
1: 哎，但你这事我就不明白了哈、
0: 啊，
1: 你看我这也没啥钱，
0: 嗯，
1: 但是我还长胖了。
0: 长胖了、
1: 我每天我觉得我每天成天最大的这个任务啊、
0: 嗯、
1: 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减肥，
0: 就减肥，
1: 对
0: 啊，其实我跟你说，你说你长胖挺打击我的
1: 啊，挺打击，
0: 对，我
1: 你也瘦啊，
0: 对，我你知道我瘦怎么瘦下来的吗？他说一天要跑60公里呢，对吧？从主城区到成贡这来回这不60公里吗？
1: 啊，那我瘦不下来，我这个心里也平衡了。所以对于减肥这件事我通常就是3分钟热度
0: 啊，
1: 然后剩下的2397分钟，我都在吃东西
0: 啊，这个我相信，
1: 在吃好吃的，
0: 这个我相信，为什么呢？因为我其实我第一次呢，你有两个事儿挺刺激我的啊。第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有一次你还记得吗？
1: 嗯，
0: 你说一进那办公室，你说啊，辉哥，你看。

0: 我长胖了，然后摸摸自己的这个腰，自己的小腹，我看哪有腰哪有腹了呀？你说你长胖，再说我长胖啊，这是啊，你就曾经打击人嘛，对不对啊？再说你说你喜欢吃，你好吃这个，我相信，对吧？十多年前咱们俩一起上咱们台里那个楼道，
1: 哎，
0: 我还记得，对吧？
1: 看个塑料纸，
0: 哎，你就低着头看着人家吃那个麻婆豆腐的那塑料袋儿，
1: 哎，
0: 扔在那地上，然后你说，哎呦，我好想吃啊！
1: 真的，我就跟你说，可不容易了。
0: 嗯，
1: 每个月吧，挣那么点钱，对吧？
0: 嗯、
1: 挣那几文，全炫嘴里了。
0: 啊、对呀。好，现在我们也来看大家留言，其实挺热闹的啊。
1: 哎，
0: 嗯，
1: 看看大家跟我们唠啥了。
0: 对，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1: 嗯，
0: 哎呦，这位朋友杨洋洋，他去年还在云南卫视看到辉哥解说惠泽马拉松呢啊。
1: 哦，
0: 嗯，的确是这样的，这个惠泽马拉松应该是惠泽的乡村跑。
1: 嗯，
0: 这个马拉松呢，当时是跑20公里啊。
1: 哦，
0: 那是个20公里的项目，
1: 是个半马是吗？
0: 对，他也不是半马，也不是全马，他就是一个20公里的这个跑步。
1: 哦，
0: 嗯，完了当时呢做了一个这个现场的解说。
1: 嗯，
0: 啊，因为跑了这么多年的步，完成了70多场全程马拉松了啊。
1: 嗯嗯、
0: 这个国际标准的这个国际田联标准的马拉松距离呢是42.195公里啊、那么这么多年大家可能没看到辉哥人不讲故事了，其实呢在马拉松赛场上你还能看到我。
1: 对
0: 对、
1: 他这会给你讲点人事、
0: 是的，很多很多顶尖的运动员
1: 对
0: 他们在跟我聊天说，辉哥你知道吗，当年我的跑步成绩是没那么好的，就是晚上在训练的时候拿着你的鬼故事来听听你的鬼故事，我就可以加速度了，
1: 成绩就飙升了。
0: 对，我说那意思就是说你在创造好成绩的时候，时时都想着是我的吧？
1: 对，我觉得这个是有必然因果关系的、
0: 啊。对。
1: 你看路途他说、辉哥讲鬼的故事，所以我才说辉哥现在讲人的事儿了。
0: 哎，对，不讲鬼的故事了，
1: 不讲鬼事儿。
0: 对，我已经回到人间。
1: 啊、对。
0: 哎，那么说到这个人呢，其实在不同的时期都会有不同的一些
1: 际遇
0: 对吧，
1: 对，
0: 不同的想法啊。你看像我们小时候啊充满了各种梦想啊，然后总是希望自己长大，
1: 嗯，
0: 看到大人好自由啊，都不用上学。
1: 现在长大了就特别想回去，回到小时候，
0: 啊、
1: 小时候不用挣钱、
0: 啊，
1: 就张嘴跟爸妈要。
0: 是，以为长大就能随心所欲，对不对？
1: 对。
0: 结果呢，现在连早睡都做不到，太失败了。
1: 是的，太难受了。哎呀，然后我还发现一个事情
0: 啊，什么事？
1: 就是这个长大以后吧，
0: 嗯，
1: 这个手机的电量比我的情绪要稳定的多。
0: 啊，相当稳定。那你
1: 对、
0: 你又说到点子上了。
1: 但是呢就是永远在低电量的边缘、反复横跳，比我的情绪稳定。我不知道大家长大以后、这个情绪如何哈？
0: 哎，
1: 反正我是不太稳定了、
0: 你的手机一般是到40%时候就开始焦虑？
1: 我就掉50%我就会焦虑了。
0: 50%就开始焦虑了？哦，我呢一般情况下的这个
1: 到你是多少？
0: 我一般呢就因为我的手机我充电我只充到80%，说是可以保护电池。
1: 哦，有这种说法、
0: 对，有这种说法，所以我专门把它设置到充到80%的时候它自然就断电不充了、完之后呢这样对电池的保护是很好。那现在呢我的手机只要一达到了60%我就开始焦虑了。
1: 哦，那你更焦虑。
0: 对，但实际上呢我的这个手机电池现在非常的精用，
1: 非常精用、
0: 但是什么牌子我就不说了，毕竟我不是卖手机的。
1: 对，我们要喊他们把钱打来我才说。
0: 好的，那现在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2: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3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5股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

0: 号大白等你来。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主播原神，好物不贵，走进药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3: 好了，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眼看着日历撕到了五月末了，
4: 哎，
3: 家里的小神兽是不是已经开始旁敲侧击，然后问爸爸妈妈六一送我什么礼物呀？也许你送过玩具车，也送过洋娃娃，但今年呢，你想不想送他一份不一样的童年回忆呢？
4: 哎，为宝爸宝妈们锁定了2026升级款的掌上航拍飞行器啊，也可以叫做掌上无人机。别看它只有巴掌大，它可是儿童节的科技硬通货呢。
3: 升级在哪里呢？以前的无人机啊，一撞就坏。那么这款2026版的自带全包围防护，孩子随便玩。
4: 那亮点又在哪里？一键起飞，一键降落，悬浮悬停，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都能秒上手。哎，最关键的是它带有480P 高清航拍镜头，让孩子换个角度拍下小区的花园、家里的宠物，从小培养探索世界的勇气。更有 N 多的功能啊，比如说双摄像头，还有拍照、录像、智能避障、360度的翻滚，还有光流悬停、美颜滤镜、一键成片等等。
3: 这个六一啊，别让孩子快乐只停留在手机的屏幕里，让他抬头看天，看看他操控属于自己的一小片天空。大人呢，也可以陪着孩子一起玩起来。
4: 那这款商品平时还出口国外，价格呢都要在300元左右，但今天来到九七月商城，为您拿到超实在的价格，只要159元起。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本，可以选择179元的哦，还有大屏版的这个供您选择。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送电池或者内存卡或收纳包，而且还有一年内的免费换新的超强售后。这个六一送自家孩子，让他远离手机、pad 这种电子产品，培养探索世界的勇气吧。
3: 今天除了航拍飞行器呢，还带来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夏天一到啊，护肤难题呢是越来越多了。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呢，就是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是油光满面，就像是自带反光板一样。
4: 面对夏日的护肤难题，不妨来试一试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维护维稳精华。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到手仅需329元。现在下单呢，还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眼霜，蚂蚁溯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
3: 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都能够 hold 得住。干皮用它打底，后续涂面霜不卡粉；油皮用着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它是很多人脸部肌肤的首选精华，也是很多爱熬夜朋友的脸部救星。那么夏季肌肤爱泛油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4: 哎，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
3: 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
4: 九七月商城
3: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月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0: 午间凑热闹，
11: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9: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2: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3: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0: 好听又又潮，
14: 又潮
10: 又潮。
1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这里是 FM 九七午间凑热闹，大家好，我是王辉。啊，现在我们的这首歌曲《梦醒时分》，我们临时邀请到了我们的软软过来，一起来和我们唱歌啊。这首歌呢叫《梦醒时分》，软软，我们两个呢其实也是很好的搭档啊。
1: 对，我们的小宝宝去上卫生间了，我来补一下位啊。
0: 其实软软今天来跟我们做技术保障的啊，你看非常全。
1: 谢谢谢谢哈，我们现在机位已经改过来了，然后大家有如果觉得有一些还不如意的地方，大家多担待着点。来了来了，快点快点，
0: 来我们一起唱。

0: 我们会场的朋友可以跟随我们的节奏一起来，这首来自陈淑桦的《梦醒时分》。那么这首歌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也是非常流行、非常广泛传播的一首歌。
1: 对。

0: 确实是一首非常老的
1: 经典
0: 老
1: 歌，对，就是我们也是真的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啊，
0: 没错，
1: 只是说这个唱功确实有一点有一点骚胸啊。
0: 每个人都有做梦，对吧？梦有人做好梦啊，有人做噩梦啊，像我呢就经常做那种发财梦。
1: 哦，我是做吃东西的梦。
0: 对，最头大的是梦见一个大大的密码箱，刚要打开人就醒了。
1: 人就醒了，哎呦，这个真的是一场好梦啊。
0: 对，我的不如意都在梦中。
1: 那也行也行啊，
0: 对，
1: 生活太顺了，总得给你这找点不痛快。
0: 对，
1: 就梦里找找也行也行。
0: 就是，人家都说这个梦是反的嘛，对吧？
1: 对对。
0: 所以那我从来就没做过什么美梦，但我觉得我的生活很美。哦、
1: 哎，真是哈、哦，那真的是挺好的，
0: 对不对？
1: 梦醒时分，梦醒发现，哎呀妈，我日子真好过，是吧？老开心了。
0: 对，那刚才我们这老听众就说，哎呀，辉哥，你那午夜真言好多年都没听了。午夜真言当年就是在生活当中劝人家如何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更美好。
0: 对，这是我的工作。
1: 确实是哈，我们现在生活呢，就是只是，哎呀，人家说人生嘛，不如意十有八九。
0: 对，
1: 对不对？就是还得真的自己给自己多找点开心，
0: 没错，
1: 多找一点小确幸
0: 啊。那关键我劝别人呢，头头是道；
1: 劝自己，
0: 轮到自己一塌糊涂。
1: 你可拉倒吧，你日子那么好过，你这不如意都在梦里边了，
0: 就是、
1: 你还想咋地？
0: 对，我就想我把所有的不如意都放到梦中去，我的人生是非常非常的美满。
1: 是的，是的，非常好。
0: 对，
1: 你看老药也是经常黄粱一梦，哎呦，我这老药也是，我觉得特别给力哈，跟他互动的各种。
0: 哎，老药来说说你经常做的那个黄粱一梦，讲讲你梦中的故事给我们听，行不行？
1: 你有没有做南柯一梦？
0: 对，哎，那其实呢，这个生活的美满就在什么呢？比如说跟自己家人啊，跟自己老婆、老公啊在一起啊，或者是。

0: 说是跟孩子在一起，对不
1: 对？
0: 那种其乐融融。
1: 对、啊，
0: 生活是什么？生活就是生活。比如说我们去逛菜市场，就能够感受到这种生活的气息特别的浓。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哎，
1: 我们就是最近我觉得说了好多关于这菜市场的话题。
0: 对。
1: 我确实也发现了，
0: 嗯，
1: 你比如说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0: 嗯，
1: 哎，去菜市场逛一逛，就像昨天，
0: 嗯，
1: 我就去菜市场逛了一圈，
0: 啊，
1: 我还赶了个集，
0: 是，
1: 妈太幸福了，我觉得，嗯，就是怎么那么便宜啊，那里买菜，
0: 便宜吗？那是哪个菜市场？
1: 我买的番茄，就是那个小番茄，
0: 哦，
1: 挺便宜的。
0: 哦，今天带来了，我等会儿要吃，
1: 待会儿一定要吃，我专门洗来说带来说，啊，跟你们一起要 share 一下，
0: 嗯，
1: 要分享一下嘛，对不对？才好。才香，吃起来
0: 没错没错啊！这个买菜呢就是纠结半天，对不对，
1: 嗯，
0: 最后呢啥也没买的就是我啊，
1: 就是你
0: 对，主打一个逛热
1: 闹，吃菜主要是。
0: 对，我经常是去菜市场跟着我媳妇去菜市场，你知道我是担任什么角色吗？
1: 啊，你就是提东西。
0: 对，提东西那个
1: 工具人。
0: 对，现在呢他还把那个手推车给拿来了。
1: 哦，就发现你突然发现你没什么用了。
0: 对没有拉着手拉车，那手拉车还得我去拉。
1: 哦，
0: 明白吧？
1: 啊，那也行，那也减轻了你的工作量了。
0: 就是，
1: 那挺好的，慧嫂挺体恤你的。
0: 对，
1: 说我就叫你，给我好好的提着，背着，给我提溜着。
0: 那其实呢，其实你平常如果实在是懒的话呢，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到你们家楼下小吃摊去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不过你要去小吃摊呢去吃的话，一般情况下很难让自己这个身体，或者说是你这个减肥啊，这个
1: 对
0: 计划能够成功，对不对？
1: 是计划会失败。
0: 嗯啊，你看像我的楼下小吃摊香到走不动了。
1: 啊，
0: 一般那个减肥计划就当场作废。
1: 辉哥一般不用减，他是想胖他都胖不起来。你想想，他天天跑60公里呢。
0: 哎，你还别说。我现在还真长了一圈，这个
1: 还长了一点，
0: 对，还真
1: 体重长了吗？
0: 这个体重啊，
1: 嗯，
0: 体重没长，那我估计，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我长高了吗？
1: 那这也没招啊，你吃点益生菌吧。
0: 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啊。
1: 好嘞。
0: 嗯，这首歌是来自周慧敏和林龙选的《留言》。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好了，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九七悦商城。眼看着日历撕到了五月末了，
1: 哎，
2: 家里的小神兽是不是已经开始旁敲侧击，然后问爸爸妈妈六一送我什么礼物呀？也许你送过玩具车，也送过洋娃娃，但今年呢，你想不想送他一份不一样的童年回忆呢？
1: 哎，为宝爸宝妈们锁定了2026升级款的掌上航拍飞行器啊，也可以叫做掌上无人机。别看它只有巴掌大，它可是儿童节的科技硬通货呢。
2: 嗯，升级在哪里呢？以前的无人机啊，一撞就坏。那么这款2026版的自带全包围防护，孩子随便玩。
1: 那亮点又在哪里？一键起飞，一键降落，悬浮悬停，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都能秒上手。哎，最关键的是它带有480P 高清航拍镜头，让孩子换个角度拍下小区的花园、家里的宠物，从小培养探索世界的勇气。更有 N 多的功能啊，比如说双摄像头，还有拍照、录像、智能避障、360度的翻滚，还有光流悬停、美颜滤镜、一键成片等等。
2: 这个六一啊，别让孩子快乐只停留在手机的屏幕里，让他抬头看天，看看他操控属于自己的一小片天空，大人呢也可以陪着孩子一起玩起来。
1: 那这款商品平时还出口国外，价格呢都要在300元左右，但今天来到九七悦商城，为您拿到超实在的价格，只要159元起。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本，可以选择179元的哦，还有大屏版的这个供您选择。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送电池或者内存卡或收纳包，而且还有一年内的免费换新的超强售后。这个六一送自家孩子，让他远离手机、pad 这种电子产品，培养探索世界的勇气吧。
2: 今天除了航拍飞行器呢，还带来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夏天一到啊，护肤难题呢是越来越多了。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呢，就是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全天是油光满面，就像是自带反光板一样。
1: 面对夏日的护肤难题，不妨来试一试今天九七悦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维护维稳精华。九七悦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到手仅需329元。现在下单呢，还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眼霜，蚂蚁溯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
2: 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都能够 hold 得住。干皮用它打底，后续涂面霜不卡粉；油皮用着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它是很多人脸部肌肤的首选精华，也是很多爱熬夜朋友的脸部救星。那么夏季肌肤爱泛油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哎，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抢购吧。
2: 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

0: 最重要的是能够让我们的患者更加科学有效地去进行治疗。那杨老，这个黄氏膏方它对于痛风怎么样呢？
1: 我们一直强调呢，五脏是治疗很多疾病的一个基础。
0: 嗯，
1: 所以说黄氏膏方对于很多痛风的患者在治疗上的帮助呢，很可能是意想不到的。
0: 是吗？
1: 对，比如说我之前就有一位患者，他的父母都用黄氏膏方，结果呢自己呢还是中年人，自己呢得痛风3年多了。
0: 嗯，
1: 一般的药物也都用过，但是由于经常应酬，他的痛风是一年比一年重，犯病的时候呢地都下不了。后来他的老父亲老母亲呢就让他用黄氏膏方，说你试试这个。那他当时也是没辙了，太难受了，不管怎么样试一下吧。结果这一试不要紧，他自己都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0: 嗯，
1: 也就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呢，基本上把这个痛风就控制住了。他身边呢也有几个朋友跟着他把黄氏膏方给用上了，其中的一个朋友呢也是痛风，还用过不少的偏方，不好使。结果用完黄氏膏方，我们再给他配了一些呢特定的药引子，也就不到半年的时间呢，这个痛风就控制得非常的好。
0: 哦，
1: 并且呢把他自己的高血压的问题呢一并就得到一个解决了。所以说呀，咱们治病呢得讲科学，找到疾病的根源。那五脏呢其实就是治疗很多疾病的一个基础。那在中医理论当中呢认为说，人体呢是以五脏为核心，那么中医这五大系统当中呢，其实呢它连带到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毛发、指甲，都是以五脏这个核心的演化出来的。
0: 嗯，
1: 啊，因此呢西医讲的各种各样的病症呢，其实它的根源呢都能从五脏上找到病的根源。因此我们按照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五脏同治的方法呢，其实包括今天聊到的痛风，也包括很多的老年慢性病呢，是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康复的。
0: 太好了，那我下了节目就让我的朋友哈和我们场外的老师联系，让场外老师好好的给指导指导。
1: 没错啊，用药呢也是有很多讲究的，而且还有很多生活上的注意事项，这些也呢一定要注意好了，这样呢治疗起来呢疗效肯定会更快，结果呢也会更加的让人满意。
0: 好的，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管您是痛风还是其他的一些疾病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场外老师取得联系，健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那杨老，我们也不多聊了，直播间电话现在已经是全满的状态了，我们稍事休息，赶快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1: 好的。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进，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3: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2: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黄氏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0: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呀，我太感谢你了。
1: 哎呦，别客气。
4: 我自喝这个黄氏养生膏以后啊，你看我多年的失眠好了，我的大便呢，这些年呢，说实在的，没解过好大便，现在我的大便也好了，
1: 嗯，
4: 我心脏也见好，现在吃饭也香了，哎呀，我特别感谢你，可是恩人呢。
1: 别客气，是听节目听多长时间了？
4: 哎呀，我听好个月了。
1: 嗯，
4: 我挺好个月，我一看您说话，我心里特别激动。
1: 嗯，
4: 哎呀，
1: 别客气，咱慢慢的就是聊天嘛。我详细的问一问自己那个失眠得病有多长。

0: 时间了？
1: 我打头说吧。
0: 哎哎。
1: 行。
0: 嗯嗯。
1: 我也20多岁得个军历，这军历没好利索。
0: 嗯。
1: 没好利索，就是打那就好像落下根儿了。哎，一直就拉肚子，反正那时候就说好了，觉着年轻的20多岁好了，这不就完了吗？
0: 嗯，
1: 反正我也是批的这个人，回来这个，后来也到季节性的闹肚子。
0: 嗯，
1: 闹肚子就是吃点不对付了，也拉也闹也是不行。后来呀，我这越待越岁数大了，就越待越嘛玩。始终这些年呢，就是肚子不好。
0: 嗯。
1: 后来呢，就是越待呢，这胃也不舒服，那光马肚子，一检查呀，说我是那个胃肠炎。回来还12指球溃疡。
0: 嗯。
1: 还那个，都全了。
0: 哎，这人上岁数以后病就多呀。那今年多大岁数啊？
1: 我今年78岁了。
0: 78岁了，就拿这个20多岁的菌力，最后呢导致这个大便常年不成形，这个就60-70年的病了，这都。
1: 可不呗，始终就不好，吃了好些个中药，吃也不行。
0: 嗯。
1: 好好犯的，老是犯。你看我打吃您这个长寿。
0: 皇室膏方，益寿强身膏。
1: 啊，这个膏吧，我打吃了这个，我这肚子好了。另外，我这肠胃呀，也那个嘛，也好了。
0: 用了多长时间，自己这个肚子这个大便就开始有变化了？
1: 我今天用了是39天了。
0: 总共用了39天了，把个50-60年的一个大便不成形，大便这个问题呢，现在恢复得很好。
1: 那时犯的时候我输液也都不顶事儿，1天2天管事儿，后来还都不管事儿。我后来又得了好些个病，反正这个病啊没好了啊，又总甲病。90年呢，我又得个脑梗。
0: 嗯。
1: 脑梗就是说大小便的都使劲了。
0: 嗯。
1: 还跟着拉肚子嘛的，这都没好啊。
0: 嗯。
1: 回来又中西药吃的也是太多了，我也是过敏体质。
0: 就一天浑身的哪哪都不舒服，睡觉也睡不好，吃饭也吃不香，大便小便都出问题，心脏还出毛病了。后来。
1: 对。这20年，这后来呢，就是。2011年呢，就心脏病。
0: 嗯。
1: 心脏病，哎呀，上不来气儿，堵得慌啊！怎么这后来上医院呢？就是打了4个支架。
0: 哎呦！
1: 你看我这些个病多多呀！我这回吃的黄芪养生膏吧，就是打吃了这个，就是我这大便好了，我没犯我这些日子，我那个1个礼拜就得犯1回2回的，我从那吃了这个我。哎，犯了一回。
0: 用黄氏膏方39天了，近奔40天下来了。这个大便不成形这个问题从来没犯过病，自打吃上以后大便都很好。
1: 哎，我就犯了一回，这叫挺好啊。
0: 哎，
1: 我心脏也好多了。以前呢，我心绞疼。
0: 嗯。
1: 别看打了4个支架，弄的，就是擦擦地呀，一累一点儿就心绞疼。我打吃的这个心绞也不疼了，吃饭也香了。
0: 心绞痛不犯病，咱们打过4个支架的患者就不用担心了，老是担心这个心梗再犯呢。要不然已经放过4个支架，那血管就堵得非常严重了。现在呢，39天的黄氏膏方用下来，心绞痛不犯病了，叫通则不痛啊，证明了血管慢慢就开始往开通了，非常的好啊。
1: 我吃这个，你说我出个就是用嘛药引子，我这么多的病啊。
0: 啊，我先问问，首先第一个就是那个。大便呢现在非常的好，心绞痛基本上不犯病了，那个睡眠怎么样啊？
1: 睡眠好了。
0: 哦，
1: 睡眠也好。
0: 原来那个睡觉是瞪着眼睛睡不着呢，是后半夜中一醒呢，是什么情况？
1: 那玩意醒的睡不着，有时1个钟头有时2钟头，我一来就犯这个。
0: 嗯，
1: 我打吃了这个养生膏以后，我就没有犯病。那个
0: 自打用黄氏膏方以后呢，这个睡眠就再没犯过病，就躺下就能睡着了，后半夜呢不用醒来就还能够再睡着了。
1: 哎，对了，我能睡个5-6个钟头吧。
0: 那，因此你看什么叫对症下药，一口汤啊，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说好就好了。就拿这个菌痢细菌性的痢疾导致的这个大便不成形这个问题啊，这50-60年的病了，用了39天的黄氏膏方，这个毛病好一大半了，心脏也舒服了，做过4个支架都没解决的问题，你看现在三十

0: 天的黄石膏方，心绞痛不犯病了，睡眠也开始好转，非常好。老人家现在怎么用药呢？
1: 刚一开始叫我吃五个那个小丸儿，就是五个，后来叫我他说我待了一个星期，他叫我吃十个，现在我吃十五个了。
0: 啊，十五克的黄石膏方，接着往下治，把整体的治疗下来以后啊，这些应该一点点能够都能够得到一个全面的恢复了。
1: 对对对。
0: 嗯，那老人家就这么治，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哎呀，我太感谢您了。
0: 别客气，保重身体，上岁数了，你再治那么半个月一个月，你再给我来个电话。
1: 好，谢谢。
0: 嗯，那就再接再厉，祝你健康吧。
1: 谢谢。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
0: 哎，
3: 我喝您的膏方喝了有半个多月了。
0: 嗯。
3: 而且对我脑子也这个心脏，
0: 嗯，
3: 好，就是但是不是十分厉害，
0: 嗯，
3: 那个我去年这个时候住院吧，前两年他就说给我搁支架，我都没搁，
0: 嗯，
3: 哎，现在回来以后呢，心里就是嘛，总发慌，总哆嗦，说话也没有劲儿，
0: 嗯，
3: 这是总喘大气，
0: 嗯，
3: 而且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嘛，就是那个大便的那头。那头那点地方有一点干，得吃点
0: 电头干，
3: 后边就没事了。哎，可是打喝这以后到现在啊，特别顺畅，头也不干了。
0: 你看，
3: 而且最我有原先有那个三高，血脂高、血粘度高、血压高，这个血粘度跟血脂血压呀下来了。
0: 嗯。
3: 后来我反正从去年到现在啊，一天吃一片那个半心红，
0: 嗯，
3: 和心康，
0: 嗯，
3: 哎，还有阿司匹林。到现在我也没断，完最近我打喝到现在吧，我的血压哦，以前没喝的时候150-160，
0: 嗯，
3: 而现在我打喝这到现在血压一直是140的时候都很少，都是130，
0: 嗯，
3: 一直挺稳的。
0: 对于得过脑梗和心梗的患者来讲，血压能够在大冷天的冬天的血压还能够比较平稳，咱就不用提心吊胆的老担心这两病再复发的问题了。
3: 哎。而现在我打喝这到现在一直也没有犯过这个心慌啊、跳啊，一跳100多下，这一次也没犯过。
0: 嗯，
3: 就是有时候头有点晕吧，打喝完这个也不晕了。我上医院看大夫是脑缺血，是脑缺氧。
0: 对。
3: 哎，打喝完这到现在也一直没犯，一直也没。原先我还吃那个好像晕的药，吃过那么2-3次，到现在我也一直没吃。
0: 嗯。这就是我们讲到所有这种心梗做支架的，做过支架搭桥的，没做支架搭桥的，入了冬以后呢，感觉心慌啊，老是乏力啊，睡不着觉啊，等等，这些气脉不够用啊，有这些症状出现了，赶紧啊，当地要是有黄氏膏方呢，这种这个国医文化的药方子有供应的话呢，我说把这样的药方子用上，五脏六腑整体调治下来以后，很快的气脉够用了，人有精神了，睡觉好了，你看头也不晕了，脑子上的血够用了，气不短了，表明心脏上的血够用了，这样呢咱们一个冬天过得舒舒服服，就不用提心吊胆的老担心这个病情复发的问题了。
3: 哎，所以我现在吧，你好像自个精神上就比原来好了，就好像心里的特别痛快，特别有好像有劲了，在这说话。
0: 嗯，
3: 不像你现在总是憋着，总喘气，总说不说话都没劲，现在好像精神特别就好像特别充足，一早上起来就有精神。
0: 早晨一起床特别有精神，出去遛弯的感觉呢，双腿踩在地上都有劲儿。
3: 哎，我现在就是每天喝一早晨一次，晚上一次喝那个，原先喝5克，后来听老师说要喝10克了。
0: 暂时不用做调整，就这么往下用就可以。
3: 行。
0: 等再用1个月、2个月下来以后，根据你具体的情况呢再做调整。
3: 好嘞，谢谢您。
0: 坚持治疗，再接再厉就行了，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好嘞，谢谢您。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江老你好。
0: 你好。
4: 那个我喝了膏方以后啊，觉得很好。我在那个2015年的时候得了个腔隙性的脑梗。得脑梗以后呢，那个住院以后呢，就发现了头晕，看东西充盈，心乱，就像抑郁似的。这个病是怎么得的呢？在2015年和2016年之间，我们老娘跟我们的老头儿呢相继去世了，我这个精神上可能缓不上来了。从那儿开始呢，我就等于抑郁了，就是没有劲头了，连起床都起不来了，就是不说不想活着吧，而是就烦躁的要命。结果我喝了半年的汤药呢，也没管事儿。我听到您的广播以后呢，整喝了半年了。在这半年期间，我恢复的比较以前好多了。我现在能下楼，能上市场，能买点嘛，各方面都挺好的。
0: 我先问问那个头晕呢。原来那个晕成什么样呢？
4: 晕成就是转呐，躺下就转，他那个一闭眼儿也一躺下睡觉也得转，吃了那么长时间的民食郎，吃了很有1年多。我从吃了膏方以后，我给停了也没晕。
0: 现在头是一点不晕了，原来
4: 头一点不晕了，可是就有一种症状是嘛呢？我原来得病以后，脑袋这个右上角就像有个紧箍咒似的，就您说的那个鸭子拿那个东西。现在我喝这半年以后呢，这个脑子紧箍咒这块比较坚强。已经没有，
0: 那就是紧箍咒的不带的了。
4: 哎，对，有点坚强。看东西呢，晚上原来那俩眼呢，就那像拿东西上外捉塞的，现在呢看东西各方面都亮了。各方面都
0: 看东西重影那个问题呢？
4: 重影的问题现在不重影了。
0: 看东西没有两个影子了。
4: 没有两个影子了。
0: 心里乱糟糟那个情况呢？
4: 乱糟糟的情况我都挺好的，
0: 感觉心里能够静得下来了。
4: 哎，我听您了讲那个有的抑郁症啊，精神上有方面的有问题的，信心挺大。我一听见我就继续吃吧，我现在说一说，我就连续上下吃。
0: 别的方面呢？
4: 别的方面呢，我的胃口也比较坚挺。原来时候这个左的这个下边就胃胀啊，天天胀，黑斑胀。现在也不那么胀了，也比较坚挺。非常好，对胃口，吃东西也想吃的挺香，挺好。
0: 这就是连胃口带腔梗带那个心脏带这个血压整体4-5个方面的，通过这个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通过黄石膏方呢治治4-5个地方的治的都很好。现在
4: 确实不错，这个药确实是不错啊。对，还有一个比较见好，原来的每次月晚上起夜得起个5-6次，现在的时候最多也就2-3次，有时候1次。
0: 哎，晚上也不折腾了。
4: 晚上也不那么折腾了，睡觉睡得特别好，我从10点多一直能睡到6-7点。另外我还有嘛病呢？我告诉您，我从20多岁我就得的皮肤病。我今年呢，我觉得喝这个喝的吧，您就说那您，我听您讲，这也是比较疑难的病，就这牛皮癣。可是呢，它也减轻。它不像每年是那么痛苦那么厉害，今年也没那个嘛吧，我觉得还行。
0: 痒的没有那么厉害了，掉皮没有掉的那么严重了。
4: 没有。
0: 哎。
4: 我觉得还是挺好，这药确实是不错的。
0: 五脏同治同养呢，它不是治一种病，它是治的一组症候群。只要你症候适合，通过这种整体化的治疗呢，多种病症同时能够得到一个恢复啊。
4: 您的那个医学各方面太，哎呀，我特别心里特别佩服。所以说，我想，哎呀，您可很辛苦，天天。
0: 啊。
4: 为这个，哎呀，您那个太可得注意身体保养。
0: 好，感谢。接着往下用就可以了。
4: 好了，我太谢谢您了，杨老。
0: 好好，
4: 再
0: 见。
5: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2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

0: 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杨老师啊，谢谢您呐。
1: 是，不用客气，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2: 我是老朋友了。
1: 啊。
2: 我
1: 用着黄石膏方的患者。
2: 啊，用一年多了。
1: 哎呦，这是我们老朋友了。
2: 哎，我三大箱了已经。
1: 那、啊、已经用了，买了三大箱药了。
2: 哎，对。
1: 啊，是什么病症啊？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2: 这个我原来呢，心脏啊，心律不齐。
1: 嗯。
2: 另外一个呢，就是骨关节啊。
1: 嗯。
2: 有关节炎。
1: 嗯，
2: 从去年我就开始吃上了。
1: 用下来，老爷子怎么样呢？感觉这方方面面的心脏啊、血压呀、骨关节呀等等这些地方怎么样呢？
2: 现在呢，我感觉我这个心律不齐的问题啊，这个早就解决了已经。
1: 嗯，
2: 到不了一个月，我这心律不齐的事儿就有明显的改善。
1: 嗯嗯，
2: 没吃上，没吃上两个月。基本上啊就没有了这个。
1: 哦，原来那个心律不齐的时候自己有症状没有？比如说心噔噔噔跳的难受啊，这个症状有没有？
2: 啊，有啊，一阵子一阵子的，他不有这个心律不齐的时候，他有跳的这个特快呀、啊，有跳一下，跳这么三下两下就停一下。我这个呢，到严重的时候呢，到什么程度呢？我背那个 halter 啊。
1: 嗯，
2: 大约是24个小时，可能是防早和食早啊都有。
1: 哎呦，
2: 这个到、
1: 啊、那就是
2: 两三千次都是。
1: 哎呦，频发的防早和食早。
2: 哎，这回吃完这个以后呢，我觉着现在我在这方面还是比较什么的了。我今前一日子又背一个好天，我看了、我看了看呢，现在他没有这块了。
1: 嗯。防早湿早已经查
2: 不
1: 着了，
2: 那就没有了。哎，
1: 啊，太好了，太好了。别的方面呢？
2: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腰腿这块，
1: 嗯，
2: 我是腰间盘突出，
1: 嗯，
2: 这腰腿这个腿这块呢是骨关节，这个有炎症，还有这个滑膜炎，
1: 嗯，
2: 这块我吃的现在也早就解决了，已经，
1: 嗯嗯。
2: 原来走路啊比较困难，
1: 嗯，
2: 现在呀、我走这么4-5里地儿，我觉着还行，
1: 嗯，感觉那个关节能够承受得住了，
2: 哎，
1: 好啊，
2: 这还行，
1: 这就等于这个关节，你看老年性骨关节退行性的改变，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这个怎么办呢？我们常规治疗很难治的啊，退行性改变，很多人找过西医大夫治不了这个病，为什么治不了呢？因为你关节退行性改变的主要原因呢？就是由于你肝肾功能亏了，你肾不藏精了，精不生髓，髓不养骨了，骨髓不满了以后，关节就磨得受不了。通过黄氏膏方有10味药材养肾精，肾精足骨髓生啊，新的骨髓满了以后呢，你这个骨骼能够得到这种骨髓的濡养了，它这种退行性改变一点点的恢复。
2: 是，这就是一个什么？对，
1: 心脏关节方面都见成效了，别的方面呢？
2: 我那个脂肪肝这事儿啊，我通过体检我看呢。原来是重度来着，现在变成轻度了。
1: 哎呦，重度脂肪肝呢跟轻度这两个概念呢，重度脂肪肝就是肝脏当中那个油脂的成分的含量就超出30%左右了，
2: 嗯，
1: 就1/3的油包了肝了。你现在成轻度的话呢，是5%-10%了。
2: 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看。
1: 嗯，非常好，再接再厉，接着往下治。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2: 好好，谢谢，
1: 好，
2: 谢谢您了啊。
1: 哎哎，
0: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

0: 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杨老师您好。
1: 你好。
2: 啊，我是天津，天津，我是武清的，武清皇上店的。
1: 嗯，你是用药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2: 我已经用了两个半月都多了。
1: 感觉效果怎么样？是什么情况呢？
2: 我是心脏做的支架。
1: 嗯。
2: 3年前做的支架，从今年开始就有点老是胸闷憋气，上喘气费劲。我听您这个广播呀，我就天天听啊。
1: 嗯。
2: 天天听，我就想买回试试。喝定到现在，我觉着心脏不憋气了。
1: 嗯嗯。做完支架以后呢，3年下来又心脏开始憋气了。这个往往它不是支架那儿的事情，这是哪？这个往往呢是这别的地方，怕又有狭血管狭窄的地方。
2: 哦。
1: 所以说这就麻烦了。你别的地方再狭窄了，再有血管堵的地方，你这西医没办法，你只能找人家再给你做支架，再就把这个血管撑开了。
2: 是。
1: 你但是我们现在呢，通过黄石膏方用药呢，口服用药一点点，这个症状就改善了，这就极大的避免了这种血管再堵的风险了。
2: 我现在就说也不憋气了。就说恢复的挺好，跟原先差不多了。
1: 你用了多长时间感觉就不憋气，憋气就开始减轻了，缓解了？
2: 哎，用半个多月我就觉着憋气就减轻。
1: 嗯嗯，那这就咱们就不用提心吊胆的了。那个人的精气神感觉怎么样？
2: 精气神也好多了，比原先也胖了。那前我老是就天热，那前也搭着天也热，哎呀，天天出燥汗。
1: 嗯，
2: 出那汗呢都不都那汗还特别凉，也不是说像天热那么热的出汗，它就是一动就出汗。
1: 嗯，
2: 我也不知怎么闹的，回来后来就听您这个广播，我就老听的，我就买了。
1: 对，那你总得尝试一下嘛。你再好的药吃不到自己肚子里面，他这个病也好不了。你为什么出汗呢？心脏病的病人很多人有这个毛病，一动就是一身汗。因为呢，叫汗为心之液，汗是心脏的专属液体。心脏上有毛病，这叫，这个阳不统阴了，气不摄汗了，你就老出虚汗。那你看用黄石膏方用下来以后呢，心脏舒服了，你同时你出汗也少了。
2: 对，现在也不那么出汗了，我还不管，还长分量了呢。
1: 啊，现在还长秤了，长分量了。
2: 比原先吃的也多了。
1: 哎。原来食欲
2: 也
1: 不好，吃饭也不愿意吃，是吧？
2: 对。
1: 嗯嗯。
2: 睡觉也不好，现在睡觉也行了。
1: 嗯。
2: 我原先我就好像都有好吧几年了，我都记不清了啊。就说大便没拉过黄的，总是黑不唧的那个。
1: 嗯、
2: 哎，现在是黄的了，也一天一次。
1: 大便的颜色正常了。
2: 哎，也一天一次。
1: 嗯嗯，太好了。
2: 哎，我觉着效果挺好。
1: 那大便逐渐的正常，颜色越来越正常了，证明呢脾的运化功能也提高，不光是心脏好，脾也好了。你只有脾的运化功能好了以后呢，才能够源源不断的化生出气血，给心脏这大量的血液来供应。那这样这身体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了。因此呢，心脏病的患者专门盯着去治心脏的效果好不到哪里去了。你专治心脏不调脾不疏肝的心脏病是很难治的。反过来呢，我们通过黄石膏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整体治疗下来，你看食欲也增加了，
2: 嗯，
1: 大便也正常了，还人还长了分量了，同时呢，心脏呢越来越舒服了，
2: 是，
1: 嗯，
2: 挺好这个药。那天服用这个那个他汀钙片，跟这个阿司匹林，我现在把这两样药都不吃了。
1: 嗯，洛伯他汀啊，辛伯他汀啊。阿托和他汀啊，包括这个阿司匹林现在都停了是吧？
2: 哎，我不吃了。
1: 嗯，
2: 不吃它也倒也不难受了，
1: 感觉也很舒服是吧？
2: 哎，
1: 坚持往下吃，您看那就按时按点的用药，我也祝你身体健康吧。
2: 好，谢谢您。
1: 好，再见。
2: 再见。
0: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3: 啊，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你好。
1: 哎，
3: 那个我吃这个黄氏益寿强参膏啊，吃了有25天了。
1: 嗯。
3: 快2片了吧。
1: 嗯。
3: 特别好啊，参了这药。
1: 25天，你感觉到特别好啊？
3: 特别好，我有嘛呢？那个血压高，心脏不好，这胃口也不舒服，管那增生，还有这个过敏性的咳嗽。
1: 嗯。
3: 反正我喝完以后啊，这一天比一天强，因为嘛呢？打喝完这个，这晚上啊，有时候，也有高的时候，可是。原来呢，脑袋胀，偏头疼，就是有一点高，嘛事儿没有，没过，没有嘛反应，完事儿呢，吃点药就嘛事儿没有了。
1: 嗯。
3: 可现在这腿呢，现在走道比原来利索多了。
1: 原来腿怎么不利索？是关节上有毛病了，还是怎么？
3: 原来这个增生啊，骨增生。
1: 对，骨关节也是骨关节出现骨质增生了，走路的腿疼的受不了，尤其下楼下不了。
3: 对。
1: 现在用了25天的黄氏膏方，走路的这个腿呢，疼就明显的减轻了。
3: 太减轻了，要脚的浑身都舒服。
1: 哎。
3: 啊。
1: 哎。
3: 现在我有嘛情况呢？
1: 嗯。
3: 原来啊，血压高时候，脑袋胀啊，偏头疼，这胃跟那个心脏啊都不好受，胃也疼，胀的厉害。
1: 可
3: 现在呢，比原来舒服多了。
1: 我先问问那个血压原来是多少啊？
3: 血压原来是190左右，
1: 哎呦！
3: 吃完这药以后啊，
1: 嗯，
3: 有时候晚上高以后呢，他没有反应了，就什么偏头疼。
1: 原来一高了，浑身不舒服，心脏也难受，肠胃也不好。现在呢，高的时候少了，即使是偶尔有点高的话呢，心脏、肠胃没有不舒服了。
3: 也现在就是高一点，心脏没事了，吃完药嘛事没有。
1: 原来那个心脏是怎么不舒服呢？是感觉憋气呢，心慌的，是怎么难受？
3: 说不清啊，这抓耳挠腮的，就
1: 闹心巴拉的那种感觉，
3: 哎、
1: 是吧？
3: 哎，对。
1: 啊，现在用了黄氏膏方25天，心脏的好了，不出现闹心巴拉那种感觉了。
3: 是心脏好了，这个血压现在，他没有反应了。原来他有反应，他、
1: 啊、
3: 不舒服。这个他有一点嘛，你吃完药嘛事没有，跟好人一样、嗯。
1: 那个过敏性是不是有过敏性哮喘，有咳嗽那个情况怎么样啊？
3: 现在没告诉你，现在过敏药我都不吃了。现在
1: 抗过敏药不用吃了，现在不过敏了。
3: 对。
1: 不咳嗽不喘了。
3: 对。
1: 哎呦，25天。
3: 我现在是嘛人呢？那表扬那吉阳那个大夫不错啊，态度特别好，服务也挺好。
1: 我一定表扬他，你就这么治啊！半个月以后再来电话，我祝你健康吧。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成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

0: 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音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音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7: 多少青春的记忆，在一段段旋律中慢慢呈现。那些曾经的悲伤与快乐，都记录着我们最好的年华。

花店不开了，花继续开。愿我们都有向过去 say goodbye 的决心，向未来 say hi 的勇气。我是蓝琪，听风的歌。北京时间下午15:09，欢迎朋友们继续停留在 FM97 云南音乐广播，收听今天下午听风的歌，我是蓝琪。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到的是伍思凯。那么今天继续这个音乐人的主题，因为他的才情我们并不是全部都了解。说到伍思凯，大家应该都不会太陌生，但是呢，要说到他有什么代表作，恐怕大多数人一时间只能想到的是那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所以呢，有些人就会说，哎呀，伍思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写过这一首知名的歌曲罢了。可能确实是因为《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首歌影响力太大，以至于大家都忽略了伍思凯的其他的作品。1988年，他的第一张专辑同名主打歌《爱要怎么说》就是当年的十大金曲。后来呢，他的几张专辑《爱的过火》《最爱是你》《爱与愁》《你爱谁》和《想念》，通通都入围了台湾地区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时间呢，来到2004年，在经过了5次提名之后，伍思凯终于凭借着歌曲《爱的钢琴手》获得第15届台湾地区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可以说是圆梦了。

事实上，伍思凯虽然也是一位歌手，但他更重要的身份是一位作曲者和制作人。他的很多传唱度很高的歌曲都是写给别人的，尽管后来他自己重新演唱了不少歌曲，但是大家都以为他只是简单的翻唱而已，却不知道这些歌的原作者其实就是他本人。出道以来呢，伍思凯为许多知名的歌手都写过歌曲，包括刘德华、张学友、谭咏麟，还有周慧敏、张惠妹、萧亚轩、许茹芸、张信哲等等等等，其中不乏一些经典之作，比如说1990年他为黄小琥作曲的这首《不只是朋友》，相信大家都会唱吧。

不一定每首歌都要踩在点上，就像人生不可能事事完美，有时候慢半拍也不是坏事。我是蓝琪，听风的歌，慢一点也不错。大概伍思凯就是属于很慢火的那一种歌手吧，他的才情其实是乐坛有目共睹的，他给自己写的歌往往都没有给别人写的歌火，但是呢，他很厉害的一点是给自己写的歌自己唱出来就是很伍思凯的感觉，给别人写的歌就很贴合那位歌手的特色，简直就是量身定制一般的完美。比如说《想你到心慌》是张清芳的一首歌曲，最初收录在1992年12月1日发行的专辑《光芒》当中，歌曲呢是由姚谦作词，伍思凯自己谱曲。姚谦的词描绘了远离爱人时的那种深切思念，通过阳光、街灯等等这样一些意象的反复渲染，强化了因为思念而心慌的情感的状态。而伍思凯的曲呢，则是非常的贴合张清芳清凉的嗓音和浓郁的个人风格，和歌词是相互辉映、互相成就的。

1996年，张信哲发行了专辑《梦想》，专辑当中一共收录了11首歌曲，最后的收尾曲《梦想成真》，作曲就是伍思凯。虽然说这是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收场曲，但是呢，却是专辑的主打歌，这个安排也是非常的巧妙和与众不同的。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在这个凡事都讲求效率与速度的时代，我们似乎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看过一朵云是怎么飘过天空，很久没有听过风穿过树叶的声音了。这一次，郭靖要用他清透如水的嗓音，为你带来百忙之中的半日闲时。当纯爱教主遇见人生半坡，他从喧嚣当中抽身，寻回内心的宁静。 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郭靖《半日闲》。

0: 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9: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5: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了，
1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5: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7: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9: 初阶轻便好看，
8: 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9: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9: 是呀，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19: 97月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7: 还年轻吗？不要紧，听过几首歌，爱过几个人，就老了。当风吹过，歌声响起时，也还是能回忆起那天阳光下的笑脸。听风的歌，

不一定每首歌都要踩在点上，就像人生不可能事事完美，有时候慢半拍也不是坏事。我是蓝琪，听风的歌，慢一点也不错。下午的15:41，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7 云南音乐广播，收听今天下午的听风的歌，我是蓝琪。今天下午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这位充满才情的男歌手、作曲人和制作人伍思凯。还记得吴青峰当年在歌手的舞台上面演唱了一首《窗外的天气》，让萧亚轩的这首冷门的歌曲再度回到了大家的视线。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同样是出自伍思凯之手。当年呢，他和姚谦联手写了不少的歌曲，比如说像萧亚轩的这首《窗外的天气》，还有他的《秘密》，以及江美琪的《我爱夏卡尔》，你那边是晴天，许茹芸的《祝福了》等等等等，这些歌曲都是值得一听的好歌。2000年8月的时候，也就是恰逢2000年华语乐坛蓬勃爆发的时期，萧亚轩发行了专辑《红蔷薇》，里面收录了这首《窗外的天气》。姚谦的词作深情而不失细腻，伍思凯的曲调悠扬而感人，两者结合，为听众呈现了一首触动心弦的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花店不开了，花继续开，继续开。愿我们都有向过去 say goodbye 的决心，向未来 say hi 的勇气。我是蓝琪，听风的歌。

我爱夏卡尔是江美琪在2005年5月27号发行的专辑《恋人心中有一首诗》当中的主打歌曲，这首歌也是姚谦作词伍思凯谱曲。这首歌曲是以法国画家马克夏卡尔的作品为灵感来源，歌词当中融入了星空、浮空、恋人等等这样的一些意象，展现出对爱情的浪漫描绘。而伍思凯的作曲一如既往的贴合歌手的特色，浪漫又小清新。06年5月的时候，这首歌曲获得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颁发的2005年度十大单曲奖项。看我

用今天的话来说，伍思凯是一位唱作人，自己会写，自己会唱，而且他自己也拥有一把漂亮的好嗓子。在自己唱的歌当中，他喜欢在紧凑的旋律里头数度的攀升高音，擅长牵动听者的心弦。而给女歌手们写歌，他是将小女生的细腻情感牢牢捕捉，比如说侯湘婷的这首《秋天别来》就尽显感性柔肠。

伍思凯这些年似乎不太出现了，很多和他一个年纪的明星依然活跃在各大卫视的真人秀或者是各种音综上面，他自己呢却甘心低调，任由我们自顾自地回味着以前的伍思凯。许多年之后，很多事情可能都会被遗忘，可是只要音乐还在，那歌里的感情就依然能够安慰一代又一代人。这可能就是伍思凯和像伍思凯一样的音乐人几十年如一日来坚持音乐的理由。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尹平生。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尹平生。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

0: 觉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猛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2: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廷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呢，咱们那个眼病康复活动正式结束了，有的朋友呢参加活动了，有的呀还在观望当中。观望的朋友心里边犯嘀咕，说这个仙灵顶上珠跟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到底是个啥名堂，那个干眼通道又是个什么呀，我花了钱到底能不能把我的干眼症、飞蚊症、白内障、黄斑病变给我弄好了呀。今天呢，活动结束后的第一天呢，我跟大家伙儿啊，咱一句一句的把这里头的门道啊掰开了揉碎了讲给大家听。您只要是听进去了，我保证啊您这双眼睛咱还有救。首先我们先说一说这次活动到底干了件什么事儿。简单一句话，帮您把眼睛里边的死路打通，让眼睛活过来了。人一过50岁啊，眼睛为什么不行了呀？干、涩、磨、怕光、流眼泪，看东西啊像蒙了一层纱，眼前呢有蚊子乱飞，晚上啊看不见路。您到医院呢，医生给您开了一堆的眼药水，进口的人工泪液，一瓶上100块，点了呀当时舒服，过2小时呢更干了。为什么呢？因为您那个是往干涸的土地上浇水，水浇下去马上就渗没了，存不住。您眼睛里的根儿坏了，这个根儿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干眼通道。您看中医啊讲得特别清楚，说肝开窍于目，什么意思呀？就是说您的眼睛是肝在管理，肝里的血、肝里的气、肝里的津液通过一条专门的路送到眼睛里边去，这条路呢 我们就叫它干眼通道。年轻的时候啊，这个通道是通的，又宽又顺，干血呀哗哗的往眼睛里边送，所以说咱们眼睛那个时候亮的像灯泡一样。老了以后呢，肝血亏了，肝火也旺了，痰盂又堵了，这条通道就开始变窄了，变堵了，先是变成了羊肠小道，最后呢干脆就堵死了。通道一堵啊，肝里的营养呢送不上去，眼睛就会干了，涩了，没光泽了，肝里的火毒它也排不出去，就在眼睛里头烧啊，烧出了红血丝，烧出了白内障，烧出了黄斑病变。所以啊，所有眼病的根儿都在干眼通道上。您滴眼药水那是从外边加水，它治标不治本呢。那您要想治本，必须从里边把这条堵了几十年的通道啊给它重新的挖开，疏通，修好。咱们这次活动做的最核心的一件事儿，就是用了两样东西专门干这个活。哪两样啊？再加羚羊角，角尖一厘米，鲜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真药再加羚羊角。咱们先跟大家伙儿啊，还是说说这个鲜灵顶上珠。很多朋友呢，可能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儿。赛加羚羊角，那是一种啊珍稀的动物，它那个角跟别的羊不一样，这个角是它全身精气神的顶点，角尖那一厘米啊，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也算是金子当中的金子呀。中医古籍里边给它起了个非常美好的名字，叫鲜灵顶上珠。鲜是仙气儿，灵呢是羚羊，顶上是头顶最高处，珠是宝贝。这鲜灵顶上珠啊，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到底有什么本事？我跟您说四个字儿，叫清、透、钻、散，这是他们独一份的本事，你别的药啊他学不来。第一个字儿，清。清什么呀？清肝火。你看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呐，脾气急，爱生气，没事儿好琢磨个事儿，睡不好觉，这肝火呢他就往眼睛上窜，于是我们就出现了眼睛红、肿、痛、怕光、流泪，这都是肝火在烧啊。鲜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加羚羊角一进去，就像是一瓢冰水，兜头的就浇在那团火上，哧啦一声，火就灭了。它不是慢慢灭，它是清，像扫把扫地一样，给它扫得干干净净的。第二个字儿，透。透什么呀？透热毒。很多的眼病啊，里边有淤热，它那个热啊透不出来，就在里边闷着烤着，然后呢把您的玻璃体啊烤浑了，把您的晶状体呢烤白了。鲜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啊，能把那个热一点一点的透出去，像揭锅盖一样让热气散掉。第三个字儿，钻。这是它最厉害的地方。咱们那个干眼通道啊，细的像头发丝儿似的，堵了几十年，硬的呢又像水泥管子一样，一般的药进不去，只能在门口啊转悠。但是这个鲜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它就不一样了，它能钻呢，它能钻进那个细如发丝的通道里，像个小钻头一样，把那些个陈年的痰盂、死血、粘痰一点点的钻开打碎，这就是它为什么能打开干眼通道的原因。 第四个字儿叫散，咱们钻开了还得给它散了呀，你光钻开不行啊，你得把那些个碎渣子给它化掉排走啊。天灵顶上珠和方中的塞加羚羊角就能把打碎的那些个垃圾呀、全部的化开，散的到处都是，然后呢通过身体的新陈代谢呀排出去。所以您看呢，就这一厘米的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塞加羚羊角，他们干的是开路先锋的活，而且是特种兵级别的先锋，没有他你吃再多的补药啊都白搭，因为你的路是堵的，你的药它进不去，全堵在门外头了，反而呢更上火。我用一个呀比较简单的一个比方把这里边的道理呀给大家伙讲透啊，您就记住一句话就行，所有的眼病都是干眼通道不通惹的祸。您把眼睛呢想象成一块庄稼地，正常的眼睛啊地里头有水渠，水渠呢它得是通的，上游的河水也就是咱们的干血呀得哗哗的能流进来浇灌庄稼。这庄稼是谁呢？是咱们的视网膜啊、黄斑呐、晶状体呀、地里的脏水啊、废水啊顺着下游的渠道呢排走，干眼通道就是这个水渠。那么现在呢您这水渠堵了，堵上之后会发生什么呢？第一个情况，水渠堵了，水流不进来，庄稼没水喝，地干了，这就是干眼症。地干的裂缝，风吹进来都疼，这就是异物感磨眼。庄稼半死不活的耷拉着脑袋，这就是视疲劳视力模糊。地里呀开始长杂草长絮状物，这就是飞蚊症。第二种情况呢，水渠堵了，水也排不出去了，那些脏水啊废水啊都在地里边积着沤着发臭发炎，这就是慢性结膜炎，还有睑板腺功能障碍。脏水里的毒素腐蚀庄稼的根，根烂了，这就是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脏水越积越多，压力啊越来越大，地里的水压把田埂都快撑破了，这就是青光眼高眼压。庄稼呢在水里边泡的太久了，都泡烂了泡白了，这就是白内障，晶状体浑浊了。所以您看，不管是干眼症、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根儿都在同一个地方，水渠堵了。这个水渠就是干眼通道。咱们用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塞加羚羊角是干什么呀？是挖渠清淤，把堵在水渠里的淤泥烂叶子石头块全部打碎冲走了。通道通了以后呢会发生什么变化？第一步呢，水渠刚通开一点儿，上游的水开始慢慢的渗进来，您会觉得呢眼睛不那么干了，原来一天呢点八次眼药水，现在点个三四次就行了，眼珠子转动起来也不那么干涩了，这是通道开始松动的信号。第二步呢，水渠通了小一半，脏水啊开始往外排，你会发现呢早上起来啊眼屎少了，不粘了，眼睛里的红血丝也退了。那个红血丝其实就是脏水它排不出去憋出来的，压力一小它自己就消了。第三步啊，水渠基本通了，新鲜的水哗哗的流进来，脏水啊哗哗的排出去，您会发现呢看东西清亮了，原来眼前像蒙着保鲜膜，现在呢保鲜膜揭掉了一层，飞蚊症的黑影啊变淡了变小了，有的呀甚至是没了，因为那些个浑浊物呢被新鲜的水呀冲走了， 代谢掉了。第四步，这才是最关键的啊，水渠彻底的通了，庄稼开始真正的复活了，肝血里的精微营养能够源源不断的送到我们的黄斑区和视神经，那些个原来缺血的濒临坏死的细胞开始慢慢的恢复功能，您的视力呢会有一个质的提升，原来咱们是 0.3， 可能这个时候提升到 0.6， 原来晚上不敢出门，现在路灯底下能看清楚了。通过打开干眼通道，让眼睛自己的水渠恢复正常，让眼睛里边该进的水进来，该出去的水出去，该长的庄稼长好。我们做的只是把那条堵了几十年的干眼通道给挖开了。好，这个时候路通了啊，干眼通道被钻开了，也被打散了，疏通了。但是眼病想彻底治好，眼睛里出现了很多问题，我们还是要去解决的呀。谁来解决呀？就是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其他的药材。明目二十味丸呢，是蒙医学里一个传了千年的老方子，25味药各司其职，但是这里头有一个是个元帅，是老大，就是君药。这君药呢，就是赛迦羚羊角，它和仙灵顶上珠是负责开路的，其他的药材呢负责修补。这些药材能干三件事儿，第一件，大补肝血。刚才我们讲了，眼睛是靠血养的嘛，肝血足眼睛亮，肝血亏眼睛花。这方子当中的人参等药材呀，能大补肝血。肝血呢顺着打通的肝眼通道哗哗的送到眼睛里边去了，这叫目得血而能视啊。您原来看不清，不是眼睛坏了，是眼睛里头呀没血了。肝血补上了，眼睛呢就像干涸的庄稼浇了水，慢慢的呀停起来了。第二件呢，去翳明目。什么是翳呀？白内障那层白膜就是翳。玻璃体里的浑浊物，飞蚊症那些个黑影也叫翳。牛黄等药啊能清热解毒，把已经长出来的堵在路上的这些东西啊慢慢的化掉吸收掉。第三件事儿，修复组织。黄斑、视网膜、视神经，这些都是眼睛里的精密的零件啊。珍珠等药能营养这些零件，让那些个半死不活的细胞重新的活过来。珍珠虽然说不能让完全坏死的神经再生，但是它可以让那些个还留着一口气儿的神经细胞啊重新工作。所以现在呀，您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看看他们是怎么配合的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负责通，打通肝眼通道，清除垃圾，灭肝火，解肝毒。明目二十味丸的其他药材，比如说人参、珍珠、牛黄等药，负责补，补肝血，修组织，去翳障，生津液。一个在前面开路，一个在后边修路，一个呀负责把这门踹开，一个呢负责把房子修好，这就叫强强联合。没有仙灵顶上珠，咱们单用明目二十味丸补不进去，堵在门外一补就上火。没有明目二十味丸，光用仙灵顶上珠，通道倒是通了，眼睛里它是空的，还是破烂的，没东西可修，通了也白通。所以说只有他们俩搁在一块儿，一攻一守，一清一补，您这个干眼通道才能够从死路变成活路，您的眼睛才能从快灭的灯变成重新点亮的灯。接下来啊，咱们给大家呢说几个我在生活当中啊遇到的真实的这个病例啊。 首先第一个病例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就叫他老李吧，名字咱们就不说了啊。65岁，他是一个退休工人，干眼症加上飞蚊症啊，得8年了。老李一见到我就在那不停的揉眼睛，他说我这眼睛啊干的就跟那个砂纸似的，早上起来眼皮粘在眼球上，得用手啊给它扒开，眼前那条黑虫子呀跟蚯蚓一样粗，在我眼巴前啊晃了8年了。到医院也去看过，医生说老年性的玻璃体浑浊，没法治，回去适应吧。我就问他，我说老李呀，你是不是还爱生气呀？嘴也干，嘴也味儿，大便也干。他一拍大腿，对呀，你怎么知道的呀？我老伴说了，我就像个火药桶子，一点就着。我说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肝火旺，把肝脏通道啊都给烧糊了，这通道一堵，你眼睛里边该进来的水它进不来，你该出去的垃圾出不去呀。所以我就让他呢用上仙灵顶上珠，配合咱们的明目20味丸。头3天呢他没什么感觉，到第5天他打进电话来了，嗓门特别大。哎，林老师，我今天早上起来我眼睛能自己睁开了，没用手扒。大嗓门您看多大呀。我说通道开始松动了，滋润的水上来了，好事儿啊。第15天他说，严老师，我那个蚯蚓变小了啊，现在变成一小蝌蚪了。一个疗程之后啊，他给我发语音，声音都变了，不那么急了，说严老师啊，我眼巴前那个蝌蚪也快没了，要使劲看才有一点点的那个黑影子，我现在看东西啊透亮多了，谢谢您呐，谢谢您给我用了这么好的药，太感谢了。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说第二个病例啊，71岁的王大姐。这王大姐她是得的什么眼病呢？白内障，视力0.4。王大姐见到我呀，她就说，林老师，我眼前像蒙了一层雾，看电视看不清人脸儿，到医院呢说我这白内障没熟，不能手术，就让我干等着。我说大姐呀，你这不是等着，你这个是等着他瞎呀。白内障是怎么来的？干眼通道堵了，脏水排不出去，在晶状体上沤着，把透明的晶状体给沤白了，咱们得把那个通道打开，把脏水排走，新鲜的水进来，晶状体自己就能慢慢的恢复透明了，这叫什么？去瘀明目。王大姐呢用了一个疗程的仙灵顶上珠还有明目20味丸，他就给我打了电话，他说我那个雾啊薄了一层啦，我现在能看清电视里的人的那个鼻子眼睛了，以前看电视啊就只能说看个轮廓。我说大姐呀别着急，接着用。3个疗程以后你那个雾啊还能再薄2层。结果呢3个疗程之后，王大姐真正的是这视力也提升了，眼前的那个雾啊也没有了。接下来呢咱们再跟大家伙说一说老赵，也是咱们今天这个病例的第3个人物。老赵岁数不大，68岁，他得的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早期，眼底有出血点儿。老赵这个是比较重，糖尿病10几年了，眼睛开始出问题了，看东西变形，直的看成弯的，眼底检查呢有微血管瘤和点状出血。我就跟他说，我说老赵啊，你这糖尿病根儿在胰腺，但眼睛的病呢根儿还是在干眼通道上，血糖高，血液粘，把干眼通道堵得更死，通道一堵，眼底的垃圾它排不出去，血管就憋破了，出血了，能不能理解呀？他说能理解。我说咱们呀先通通道，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啊把通道给它钻开，把淤血呢散掉，然后呢这方子里边其他的药材去修复那些个脆弱的血管壁 让他们不再那么容易破了。老赵说太好了。然后老赵呢就用上了我们的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五味丸，用了一个疗程给我发微信，尹老师，我看东西不那么扭曲了，直的还是直的，真好。我跟他说，我说你眼底的

0: 米到明目二十位丸，从肝眼通道到各种眼病的根儿，从机理到病例，我自认为啊讲得挺透彻了。最后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呢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这个年纪的人眼睛不好了，心里边都慌都怕，怕拖累儿女，怕以后啊出不了门，怕看不了这个世界。这种心情呢我特别的理解，但是我想告诉你啊，别放弃，只要活着一定不要放弃，您的眼睛啊还有救。只要说咱们这眼睛呢还有光感，只要您的视神经啊还没有完全坏死，只要您的黄斑区还有一点点的功能，肝眼通道就有打通的希望。天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位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它是一个钥匙，它能打开那扇堵了几十年的门。明目二十位丸当中其他的药材是一个工程队，它能把门里边破烂的房子修好喽。您呢给他们俩啊机会，他们就会在您的眼睛里边一点一点的去干活，发挥他们的功能。这次活动结束了，但修复才刚刚开始。拿到药的朋友啊，您踏踏实实的用，一天都别断。这病呢都是几十年攒下来的，你给他三个月半年的时间，他会还您一个惊喜的。那还在犹豫的朋友呢，您也别着急，您多听听多问问多了解了解，想明白了再决定。但我希望呢您记住一句话，眼病啊拖不得，早通一天肝眼通道，多留一份光明。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我们老规矩，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

0: 林老师传播的猛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0: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尹老师，这次活动我参加了，我已经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天明顶上珠了，才用上几天呢就有效果了。
5: 这对治眼奇方组合呀，是治疗眼病最好的方法，它们见效很快。天灵顶上珠和明目25味丸里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啊，能打通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包括呢干眼通道的这个堵塞。方中其他的药效对于我们眼组织的修复，通过这样的一个组合呀，就能治愈一切眼病的顽疾。
4: 尹老师啊，你真是把最好的药啊都给我们奉献出来了。只有用上这药以后，哎呀，我这心里呀才踏实。
5: 好，踏实就行。这样说说您的情况。
4: 我之前就是白内障做过手术，没做好，这手术以后这两个月呀都没到，就犯了直光眼，到现在有6年了。用咱们药之前吧，我这右眼呢已经失明好几年了，就是我现在就想治疗左眼，我不想这两只眼睛都失明了。虽然才用了几天，可是我感觉到了这眼病啊控制住了，症状呢也在改善。
5: 嗯，现在刚用了这个几天，症状就改善的这么好，特别好。
4: 对，
5: 祝贺您。
4: 因为我这个视力吧是管状视力，现在感觉这个管子变粗了，就是这个眼前呢视野大了。原来就是我把一个手掌堵在眼前啊，看不全。现在呢范围大了，这眼前白雾啊也薄点儿了，以前吧就是一点一点变厚，现在呢是一点一点变薄，这心情真是太不一样了。
5: 是，过去雾一天天的变厚，那您的心情是一天比一天沉重，
4: 对，
5: 总会感觉有一天看不到了，瞎了。
4: 对，
5: 现在呢这个雾一点点的变薄了，感觉这白内障啊能好起来了，所以说您这个心情啊也变好了。你看我从您说话的声音当中都听出来了。
4: 对，
5: 其实这是两种心情，您的心情一好，
4: 对对对，
5: 我告诉您恢复的它会更好更快的。
4: 是，我原来这眼压也不稳，有时候就在20左右，有时候是27、28，这眼睛啊特别难受。最近这几天我感觉这眼压平稳了，眼球呢没那么胀了。
5: 咱们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肝通过肝眼通道将气血精微呢上输于我们的眼睛。白内障青光眼的病根呢在于肝眼通道的淤堵，然后呢防水循环受阻了，目湿如痒，造成了我们睛珠浑浊，也就是白内障。您看这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它们强强组合打通肝眼通道，恢复防水和血液的正常的交换。同时呢明目25味丸当中的人参是大补肝血和精气的，解决的是肝血虚 导致的视神经的失养。
4: 嗯，
5: 珍珠提供的钙离子还有大量的微量元素，可以修复我们的晶状体的细胞，促进浑浊蛋白再溶解。那么牛黄清热解毒，降低眼内炎性的一个压力，这样呢既解除青光眼的高眼压的一个急症，又可以逆转白内障的晶状体浑浊的进程，同时呢对于我们眼组织它又可以进行一个非常完整的结构的一个修复。通过这样的整体治疗啊，您的这个眼压就降了，视力呢越来越清晰，坚持咱们用购疗程，您一定会恢复正常的视力的，放心吧。
4: 太好了，谢谢林老师。以后啊有不明白的我再给您打电话。
5: 好嘞，有任何问题欢迎您随时打电话。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了，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4: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您好尹老师。
5: 哎您好，欢迎您。
6: 尹老师啊，你说今天吧、我才知道前几天开展的活动了，你说我现在吧参加还能来得及不？
5: 咱们活动昨天就结束了，您这样一会儿打场外电话呀，看看您所在的地区呀、还有没有名额，如果有的话呀就别犹豫赶紧订上，如果没有呢咱们就报名先预订上，只能是等下一次了。
6: 好好尹老师
5: 啊，
6: 我一会儿吧就打场外电话，我觉得我这眼病啊、就是用上你的药肯定好得快，我是这么想的。
5: 啊那就好，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6: 我今年58岁了，但这眼睛说心里话、就是能不能瞎呀，我现在我就是有点没心里没底儿。你这要是你说真瞎了、你说我这辈子那不就完了吗？
5: 咱先不要着急啊，您这样先把详细的情况跟我说说，我了解一下。
6: 嗯好，是这样的尹老师，我有10多天吧就是总是头晕，这眼睛啊胀得特别厉害，看东西呢模模糊糊的，你说我就赶紧去上医院去了，得查一下子是吧？当时一查测了这眼压，这一测眼压说38了。
5: 您这个是高眼压引起相应的症状出现了，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您这都30多了，您想您的眼睛能不胀不疼吗？
6: 是，最后就影响到头也疼了，还恶心呢。完了，医生吧就给我开了布林左胺。点上以后呢不胀了，可是过了也就3个小时那样吧，还是感觉胀不舒服啊。李老师啊，你看我这个情况一般得治疗多长时间呢？
5: 您现在视力下降了吗？
6: 有的时候吧就模糊看不清。
5: 就是不是感觉就是眼睛一胀的时候它就模糊啊，不胀的时候看东西又清楚了、是这样吧？
6: 就是这样。
5: 您的这个情况目前只是高眼压症，还用不上仙灵顶上珠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因为医院给您开的那个布林左胺呢、他们是通过呢眼部的一个滴注促使着眼内防水往外排，但是产生高眼压症的根本原因我也讲了，是干眼通道堵塞了嘛。但是您这个堵塞的它不严重，我给您一个食疗方叫芦笋绿茶方，方法特别简单，就3克绿茶，100克的鲜芦笋，把这两样呢放在炒锅里边，加上500毫升的水，煮开了10分钟以后，去掉渣子，煮好的汁儿当茶喝，一天之内喝完了。这个方子能泻火利尿，清理头目，再配合医院开的那个药啊，继续点用，半个月左右也就好了。
6: 但尹老师吧，我就不想用这个食疗方。我就想用仙灵顶上珠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因为我觉得只要用上呢、这眼睛肯定好得快呀。
5: 我在临床治疗眼病啊，什么样的病用什么样的方法呀，病症不同方法也不同，您这情况没必要用仙灵顶上珠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希望呢、 您听。

0: 听取我的建议，咱们不能过度医疗。
1: 哎，尹老师啊，我想用药效大点的药，
0: 哎、
1: 直接就治利索得了、
0: 啊，
1: 是吧？
0: 您放心，我对每一位患者都是负责任的。即便现在是给您开的这个食疗方呢，
1: 嗯嗯，
0: 也是为您现在目前这个眼睛的症状负责任的。先喝上一段时间。
1: 那行，那行，那我先用着。
0: 啊、
1: 完了，谢谢你，尹老师啊，太负责任了，
0: 哎、
1: 谢谢。
0: 不客气，就说到这儿啊，随时跟我保持联系。
1: 哎、好嘞，
0: 再见，
1: 谢谢尹、
0: 哎、
1: 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啊，尹老师、
0: 啊、哎，您好，欢迎您呢。您的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跟我说一说。
4: 哦，我这个眼睛呢，就是查出来的有白内障，都有4年了。过去呢，我也是用药控制的，当时这个4年呢，大概是0.2左右，生活基本上呢能够自理。后来时间长了呢，又得了这个角膜炎，医院大夫呢给我开了红霉素眼药膏，用了之后吧，视力呢就下降的更快，整个眼前呢就像被大雾笼罩的。包括进口药都用上了，但是这个病呢、
0: 嗯、
4: 还是越来越重。
0: 进口药啊，无外乎就是抗炎药或者是带激素的药，是不是滴眼的眼药啊，往眼睛里滴的、
4: 哎、对。
0: 其实我们产生慢性眼病的根本原因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你看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得了眼病之后呢，最初是一种眼病，后来就是越治越多，合并成2种、
4: 嗯、
0: 3种。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解决根源的这个问题呀、啊，就等于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病根始终不除。那么干眼通道堵塞之后，眼内的垃圾啊、毒素啊越来越多。您最初白内障呢，是垃圾和毒素啊堆积在了晶状体上。在治疗的时候，如果说仅仅是通过所谓的治白内障的眼药水去治疗的话，你不打通干眼通道，那眼内的垃圾毒素还是越来越多。它堆积在角膜上就新添了角膜炎，如果堆积在黄斑区就会产生黄斑病变。所以反复用抗炎药、激素药反而是什么鞭打病马呀。干眼通道堵了之后，眼内的组织细胞是严重的缺乏能量的，这些细胞本来就不活跃了、
4: 嗯、
0: 再用激素和抗炎药使劲的折腾他们，您说咱这眼病怎么能好啊。
4: 哎，是的，之前怎么治也治不好、
0: 嗯、
4: 直到用了尹老师这个猛药治眼前方年末25味丸以后呢，哎呦，我才明白、
0: 嗯、
4: 这个药啊、
0: 嗯、
4: 真的是不能乱用。
0: 对，您现在已经用上猛药治眼前方明目25味丸了是不是啊？
4: 哎，用上了，这次活动嘛我也参加上了，我相信配合上先年顶上珠啊、
0: 嗯、
4: 这个病呢会好得更快些、
0: 嗯、那一定的。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他们就是强强组合，能打通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让病好得更快。您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吗？
4: 我记得用到第5天的症状就减轻了，眼睛呢、
0: 嗯、
4: 就不怎么疼了，那个眼泪啊也不哗啦哗啦流了，晚上呢能够睡得着觉了。
0: 非常好。角膜炎的疼痛啊，在医学上它是属于1级疼痛，因为角膜上它没有血管，但是有丰富的3叉神经。角膜炎越严重，炎性因子呢刺激3叉神经啊、
4: 嗯、
0: 就疼得咱们如坐针毡，吃不好睡不好。那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呢打通了干眼通道之后啊，角膜上的垃圾杂质在往外排，同时呢角膜细胞得到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一个激活，这个时候抗病能力就提升了，咱们疼痛呢就会明显减轻，这样呢我们不就能舒服些睡好觉了吗？这一次呢又配合上了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更快更彻底，对后期您眼病的恢复呢是更加有帮助的。
4: 对对，就没有那么痛苦了，快1个月呢我基本上彻底的不疼了，眼睛也肿了、
0: 嗯、
4: 也不像以前那么流眼泪了，就是眼前的这个大雾也淡了、
0: 嗯、 说明晶状体正在一步一步的排除浑浊物啊，这是很大的收获呀，我得祝贺您。
4: 对对，这是最起码呢，这个大雾啊淡了，能看得清楚了。现在这个眼睛视力呢，我测了一下，是 0.5 也提高了。
0: 那您现在一共用了几个疗程了？
4: 现在用了一个疗程了。这回啊，我真是挺开心的，我也算是遇到好药了，也遇到你这样的好大夫。要是没有你的话，我这眼睛呢，我就肯定会瞎的。
0: 这也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善缘。
4: 现在这个猛药智眼齐发明目二十五味丸，好，去年顶上珠呢，我这个眼睛呢一定能够更好。那这次呢，我订到是12盒，免费送2盒，再免费送10盒，去年顶上珠的这个优惠。我相信这次用完了，我一定能彻底的好起来。
0: 一定可以的。天灵顶上珠和猛药智眼齐方明目二十味丸治疗眼病的时候，它是在解决根本的问题。同时呢，通过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我们去激活眼内受损的细胞，所以治疗它是很彻底的。这次呢，您参加上活动了，我也就放心了。以后有任何问题呀，随时拨打场外的电话。
4: 哦，好的好的，谢谢严老师哦。有你们呢，为我们这是眼病呢保驾护航呢，我这个心里啊就踏实了，有底了。
0: 放心吧啊，肯定能越来越好。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4: 嗯，好的好的，再见严老师。
3: 猛药智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李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5: 这次啊活动我特别幸运呢、啊、我和我老伴啊都订上药了，都得到天灵顶上珠了。
0: 能参加上活动啊都是特别幸运的。天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配合使用，病一定好得更快。
5: 嗯、
0: 这样、
5: 嗯、
0: 我详细的听听你们老两口的情况。
5: 嗯，好的好的。我有老年性白内障，平时吧看东西啊不清楚，哎呀模糊、
0: 嗯、
5: 看东西老是有重影，就像瞎大雾一样，也就看个5-6米远吧。
0: 嗯，
5: 大夫说我是白内障沉浮期了，
0: 嗯，
5: 建议呢是手术置换人工晶体，
0: 嗯，
5: 说比原来智力啊还好一些，
0: 嗯，
5: 大夫都说没事儿，我肯定啊也放心，
0: 嗯，
5: 但是尹老师啊，你说做完手术眼睛就没好过，我看东西吧、
0: 嗯、
5: 还是模糊不清，
0: 嗯，
5: 后来啊不到3个月。眼睛里吧，就黑的呀、红的呀，像碎片一样的东西，
0: 嗯，
5: 就挡住我的眼睛了。
0: 哦，那您这应该是玻璃体积血了，有没有眼前冒黑烟的那感觉呀？
5: 有，我手术都做了，眼睛还是没保住，视力啊只有0.1，这就0.08了。
0: 嗯，
5: 现在大夫说的是什么玻璃体积血，说回去观察。
0: 嗯，
5: 慢慢呢就会吸收了。
0: 嗯，
5: 那如果吸收不了，还有手术。
0: 嗯，
5: 我一听我就怕了。你当初说这个置换人工晶体视力比原来好，
0: 嗯，
5: 我才做的呀。
0: 嗯，
5: 现在又要手术，
0: 嗯，
5: 我哪敢相信呢？做一次手术得花多少钱呢？ 我也能确认录取了。
0: 当时您做手术的时候啊，您得到的信息可能只是手术成功的情况，但是眼部手术危险性挺高的，因为人的眼球前后直径只有24毫米，它就那么大一点，里边呢密集着各种各样的组织。您做晶状体置换手术啊，可能会伤到角膜、瞳孔或者是玻璃体，一旦伤到了，结果还是咱们患者自己承担呢。我为什么说产生眼病能不做手术尽量不做，万一不得已了必须做，那么术后也一定要修复眼内的组织，因为手术本身也在伤害眼睛啊。结果已经这样了，关键是找更好的方法，赶紧把眼睛治好吧，咱不留后患呢。
5: 是啊，没遇到尹老师之前呢，我就去那个北京的大医院，大夫说我白内障置换晶体损伤了这个玻璃体，就导致玻璃体淤血。
0: 嗯，
5: 但是之前大夫也没说过是损伤玻璃体。
0: 嗯，
5: 现在啊一提手术啊，我就软弱。
0: 嗯，
5: 我就选择吃药治疗，不想再手术了。
0: 嗯，
5: 万一眼睛瞎了，你说我还怎么活呀？
0: 嗯，
5: 所以呀、啊、我就没做，我走了不少的弯路啊、
0: 嗯、
5: 但是一直也没放弃。
0: 嗯，
5: 最后呢就听病友介绍听尹老师的这个节目，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能好些。
0: 嗯，
5: 听了你的这个节目，
0: 嗯，
5: 我现在用了这三疗程，它真的是很神奇啊，给我保住了眼睛了。
0: 嗯，
5: 我说尹老师啊还是真正的好大夫，别人啊那都是瞎扯呀。
0: 也不能那么说啊，好大夫太多了，只不过是我们能不能遇着。其实健康的视力啊还是把握在咱自己的手上，我每天给大家讲知识讲方法不见得人人采纳呀。您呢虽然走了弯路、
5: 嗯、
0: 但是您最终没放弃，缘分呢都是靠您自己争取的。那您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吗？
5: 有变化了，用了4-5天呢，眼睛里的眼屎啊，它特别多，黏黏糊糊的，用手摸着、闻着还有怪味。
0: 哦。
5: 过了10多天呢，就好了，基本上没有眼屎了。
0: 太好了。
5: 现在眼睛啊特别舒服。
0: 嗯嗯。
5: 也感觉特别润滑了。
0: 嗯嗯。
5: 就从来没这么舒服过。还有冒黑烟的情况呢，也不见了。
0: 您过去冒黑烟呢，是您的玻璃体有积血了。当我们看东西的时候，这些积血呢会对光线进行遮挡，所以说光线落在您的眼底就会形成黑眼儿。所以您积血形态的什么样的、
5: 嗯、
0: 它这个黑眼呢就什么样的。您用药之后呢，黑影消失了，说明这个干眼通道被打通了，玻璃体细胞得到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一个补充，吸收了积血、
5: 嗯、
0: 所以看东西咱们就清楚一些了，很好啊。
5: 嗯，是用了一个疗程，变化挺大的。
0: 嗯，
5: 眼前的雾没有了，也亮了嘛。
0: 嗯，
5: 还有这个眼前那个小黑点儿吧，也不是那么密密麻麻了，变大了。
0: 嗯，
5: 现在用了3个疗程，眼睛里的红玻璃碎片和那小黑点儿啊彻底没了。
0: 这说明玻璃体健康了。
5: 嗯，是。最高兴的是啥呢？看100米那个东西啊，完全没问题了。
0: 嗯。
5: 我现在呢看书、看电视、手机都可以了。
0: 嗯、
5: 这次我总算是找到治病的好药了。尹老师啊，
0: 哎，
5: 我太感谢你了，特别相信你、
0: 啊。
5: 谁不相信我就信你。
0: 大家这么信任我呀，对我呢更是责任，让我呀得更加全力以赴的去帮助大家。您这个情况恢复的很好，我刚才听您说老伴眼睛也不好啊。
5: 是，医院检查说他的眼睛啊有这个黄斑病变、青光眼、
0: 啊，
5: 还有个立体混浊，打过2次激光。
0: 嗯，
5: 今年这个眼压也高了，就滴眼药水儿，但是视力啊还是大不如前了，看东西费劲，两个眼睛啊视力只有0.2就。
0: 嗯，
5: 眼睛还疼的不行，就像是有东西啊游不出来。
0: 老伴儿主要是黄斑病变、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这次活动你老两口订了多少药啊？
5: 遇到这么大优惠活动不容易啊。
0: 嗯，
5: 以后啊还没有这个仙人顶3伏的赠送了， 我和我老伴儿啊，

0: 年进了16盒明目20盒元。
1: 嗯，
0: 他免费送10盒，
1: 嗯，
0: 再免费送2个煎饼饼三股的优惠呀。
2: 那你们老两口能参加上活动我就放心了，你们订的药呢也足够了，这些药用完了呀，您跟老伴儿都可以停药了。别管是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根儿都是该眼通道堵塞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能强效打通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干眼通道通了，但是呢，想眼病彻底治好，眼睛里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去解决，这就得需要明目20味丸里的其他的药材，方中的人参等药材大补肝血，肝血顺着打通的干眼通道哗哗的送到眼睛里边去，目得血而能视啊。你原来看不清，它不是眼睛坏了，是眼睛里边它没血液了，肝血补上去之后，眼睛就像干涸的庄稼浇了水，慢慢的就挺起来了。白内障的那层白膜就是翳呀，玻璃体里的浑浊物，飞蚊症的那些黑影也是翳。牛黄等药能够清热解毒，把已经长出来的这些东西慢慢的化掉吸收掉。珍珠修复组织，让那些个半死不活的细胞啊，眼细胞啊都重新的活过来，让眼细胞呢重新的给我们可以工作。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强强组合，一攻一守，一清一补，那您的干眼通道才能从死路变成活路，您的眼睛才能从快灭的灯变成重新点亮的灯，那您的眼病呢就能被彻底的摆脱掉了。
0: 太谢谢你了，严老师，我和老伴儿啊相信呢能好起来，
2: 一定能好起来啊。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呢会给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新邮件了，美丽的鱼申请加您好友。
1: 三条未读消息，
2: 想了解他更多吗？加他好友吧。
1: 随时随地发信息。

北京时间17:05，欢迎朋友们继续停留在 FM97 云南音乐广播收听今天晚上的97欢乐秀，我是蓝琪。最近呢，确实是又到了吃荔枝的时节了，这两天关于水果的话题频频的登上了热搜，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关于荔枝的一条热搜。不知道大家最近刷短视频有没有刷到过，很多的网友在这个短视频当中教大家鉴别这个活荔枝和死荔枝啊长什么样子。哎，我也是活到今天才知道，哎，原来荔枝还分死活啊。来看一下5月28号活荔枝死荔枝这样的一个话题登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又到了一年的荔枝季了，水果摊前摆满了红彤彤的荔枝，那么关于活荔枝死荔枝的讨论又引发了水果爱好者的关注。有人说这个透明果肉的才是新鲜的荔枝，不透明的就是死了一段时间的荔枝。哎，事实果真如此吗？那今天看了一下啊，根据三农头条来说，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啊，大家可以放心了。事实上呢，果肉的颜色并不能作为判断新鲜度的唯一的标准，关键呢还是要看品种。比如说以仙境凤为例啊，这个果肉呢通常是带有一点点的蜡黄色，而荔枝果肉的颜色大致呢是分为乳白色和蜡黄色的两种，只要没有腐烂，颜色并不会随新鲜程度而发生显著的变化。所谓的死荔枝的说法呢，只是一种网络上面的调侃，不具备科学的依据。那么如何判断荔枝是否新鲜，这一点就很重要了。一是要看一下它的外壳是否有发黑或者是大面积褐变的情况。第二呢，就是要观察一下果柄是否是新鲜的翠绿的。三，用手轻轻的捏一下，大家不要捏太重，捏太重容易坏啊，有弹性的那种是最好的。来稍微的盘点一下哪种荔枝比较好吃啊？目前呢，市面上最为常见的荔枝的品种呢，主要是有四种，各具特色哈。比如说，我们最为常见、最受欢迎的妃子笑是最早和大家见面的一个品种，果皮是青中透红，果大肉厚，核比较小，味道当中呢是甜，带有一点点的微酸，口感是非常的清爽的。上市的时间呢，大约是5月下旬到6月中旬，就是这段时间了。主产区呢，主要是由广东茂名、从化、增城等地，因为它的皮比较厚，比较耐运输，那这个妃子笑呢，也成了这个其他外地的朋友最常吃到的荔枝品种之一。那还有一个品种呢，叫做白糖樱。白糖樱呢是以甜而闻名啊，果皮鲜红，果肉脆爽清甜，带有浓郁的蜜香，是公认的甜度之王，深受嗜甜派的这个喜爱啊。那上市的时间呢，也是这段时间，5月中下旬到6月上旬，真的是就时间很短，要抓紧时间来吃。主产区呢是广东茂名、高州和电白等地。那还有第三个品种呢，叫做桂味。这个桂呢是桂花的桂，是被很多的荔枝老饕视为品质标杆的一个品种哈。果壳是多刺的，红中带绿的样子，果肉呢是白蜡色，肉质很脆很爽。最迷人的一个方面呢，就是它有独特的桂花的香气，风味层次非常的丰富，是高端荔枝的代表。上市的时间要稍微等一等啦，要到6月下旬到7月上旬，差不多也是一个月的时间。主产地呢也是广州的增城、从化和惠州等地。最后一个品种呢叫做糯米糍，是被誉为这个岭南荔枝第一珍品的一个品种。它的果皮呢相对而言就比较平滑，色泽是鲜红的，果大啊，果子很大，然后核呢是那种细细的，然后肉厚汁儿多，果肉是软滑浓甜，口感细腻，像糯米一样。它上市的时间呢是6月下旬到7月上旬，和这个桂味是一起上市的，主产区广州、东莞、增城等地啊，真的是实名非常的羡慕广州的朋友们啊。简单总结一下啊，想吃早一点的呢就选妃子笑，想吃纯甜的没有微酸口感的话就选白糖樱，那么追求桂花香气和品质的，还有那种爽脆口感的就选桂味，如果是偏爱软糯浓甜的这样的一个口感的话就选糯米糍。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一次性的说清楚呢？那关于就是最近很多这个水果泡药的这个新闻也是频频的登上热搜，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行业能够尽快的得到整治，让所有热爱水果的朋友们在夏天的时候可以多多的选择，尽情的吃到自己喜欢的水果，不要伤了我们的心。

17:16，这里是九七欢乐秀。今天晚上呢，只有蓝琪一个人陪伴大家，那么就尽量的把一些好听的、怀旧的、非常经典的老歌，在下班的途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接下来要为大家一起来播放的是李丽芬的这首《得意的笑》，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一首，带着浓浓江湖气息的一首歌曲。但是我觉得，只有李丽芬唱出来，才能叫得意的笑。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来到今天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眼看着日历就撕到了五月末了，家里的小神兽是不是已经开始旁敲侧击地问爸爸妈妈六一送我什么礼物了？也许呢，你送过玩具车，送过洋娃娃，但是今年你想不想送他一份不一样的童年回忆呢？那今天为宝爸宝妈们锁定了这款2026升级款掌上航拍飞行器，也可以叫掌上无人机。别看它只有巴掌大小啊，它可是儿童节的科技硬通货。它升级在哪里呢？以前的无人机啊，一撞就坏，这款2026版自带全包围防护，孩子可以随便玩。那它的亮点在哪里呢？一键起飞，一键降落，悬浮、悬停，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都能秒上手。最关键的是，它带有 480P 的高清航拍镜头，让孩子换个角度拍下小区的花园呐、家里的宠物啊，从小培养一下探索世界的勇气。另外呢，它还有 N 多的功能啊，比如说它是双摄像头，可以拍照，可以录像，可以智能的避障，还带有360度的翻滚、光流悬停、美颜滤镜、一键成片等等等等，这些功能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齐全，而且非常的实用。那这个六一呢，不要让孩子的快乐只停留在手机的屏幕里，让他抬头看看蓝天，看看他操控的属于自己的一片小小的天空。当然了，大人也可以陪着孩子一起玩起来啊，假期的时候拍下合家欢的影像，非常的欢乐。那这款商品呢，我们同时还是出口到国外的，价格呢都要在30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在咱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拿到的价格非常的实在，只要159元起。如果是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的话，可以选择179块钱的。还有呢，大屏版也可以供您来选择。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送电池或者是内存卡和收纳包，而且咱们还有一年内免费换新的超级强售后。哇，这个真的太给力了。这个六一送给自家的孩子，让他远离手机 pad 这种电子产品，培养探索世界的勇气吧。那今天呢，除了航拍的飞行器，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夏天一到，护肤的难题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

用错护肤品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啊，全天都是那种油光满面的，就像一个反光板一样，拍下照片来特别的不好看。那么面对夏日护肤的难题，不妨来试一试今天九七悦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这款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的精华，九七悦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到手价只要32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两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眼霜，而且咱们是蚂蚁链溯源啊，顺丰直发还赠送您礼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都能 hold 得住，干皮用它打底，后续涂面霜不卡粉，油皮用着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真正的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它是很多人的面部肌肤的首选的精华，也是很多爱熬夜朋友的一个脸部救星了。夏季肌肤爱泛油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进入九七悦商城来抢购吧，搜索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这个数字，就可以收到商城的链接，然后就可以放心的买买买了。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好的，朋友们，刚刚收到信儿啊，咱们去沉香原产地溯源的主持人是咱们的这个易可啊，这会儿呢已经是在路上了，直奔沉香的原产地，估计车轱辘都转了半天了，还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进群啊，可以拿到第一手主持人溯源的资料。跟朋友们说句实在话啊，这次去呢，咱们就是盯准了好东西，咱们的主持人呢只会给我们挑选沉水级的奇楠沉香，那油脂密度还有香味儿，它跟普通的沉香根本不是一个 level 的啊，戴在手上摆在家里品味可以说。就是一下子就上来了，这次呢给大家专属的粉丝福利价，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咱们拿到的都是源头价，性价比拉满啊！现在微信里头立刻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公众号，回复沉香两个字，然后添加到易可的这个微信啊，然后马上进群了解。重点是什么呢？我们不搞批量的选品，亦可一对一的帮您挑，您想要什么样的沉香，想要什么样的价位，什么样的品相，进群之后直接跟主持人来说，他在产地现场帮你来帮大家挑选，帮你把关，挑到你满意为止。不管你是懂沉香的老玩家，还是刚刚入门的新手，都能够进群哈。新手不懂没有关系的，咱们主持人现场教您如何辨别沉香，选沉香不踩坑，不花冤枉钱。老玩家想要高品质好料的话，主持人也可以帮您挖到稀缺款，因为咱们都是产地的直供价啊，比自己买的便宜太多了。现场呢还有咱们的这个沉香协会的会长，用百倍镜啊，一颗一颗反复的为我们来筛选，这种机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见，机会不等人啊，时间非常紧张，所以呢要进群的一定要趁早，现在微信里头立刻搜索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公众号，然后回复沉香两个字就可以快速进群了。那么我们为什么选择广东茂名呢？啊，因为这里呢是中国沉香之乡，从唐代就开始种沉香、做沉香，千百年的老底子摆在这儿，手艺和品质都是经过时间检验的。尤其是咱们要找的这个沉水级的奇楠啊，不是随便哪个地方都可以比的。这次溯源呢，能够直接看到从采香、理香到成品的全流程，这就是真真正正的源头好货哈。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公众号，回复沉香两个字就可以快速进群了。进群之后呢，主持人亦可看到之后就会回复您的啊，一对一的为您来挑选专属的沉香，错过这一次下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亦可就等你进群啦，精准挑选不辜负每一位朋友的期待，赶快行动吧，咱们的主持人在群里等着你。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在这个凡事都讲求效率与速度的时代，我们似乎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看过一朵云是怎么飘过天空，很久没有听过风穿过树叶的声音了。这一次，郭靖要用他清透如水的嗓音，为你带来百忙之中的半日闲时。当纯爱教主遇见人生半坡，他从喧嚣当中抽身，寻回内心的宁静。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郭靖《半日闲》。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抗菌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医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医悦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4: 今天在97医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医悦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6: 新邮件了，美丽的鱼申请加您好友。
7: 三条未读消息，
8: 想了解他更多吗？加他好友吧。
7: 凡是随地发现新鲜事。

18:38，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7 云南音乐广播，收听今天晚上的97欢乐秀，我是蓝琪。来看接下来今天登上了热搜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话题，起因呢，就是因为

一包鱿鱼丝，哎，此话怎讲呢？说标题是这样的，对一个人好感倍增的小细节。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网友叫自来水墩墩喝啊，好可爱。他说，对一个人好感倍增的小细节，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要和大家分享。大一寒假放假之前，跟室友呢一起去学校的超市买点吃的，到长途火车上面去吃，想买鱿鱼丝，但是当时的钱不够了，摸了摸鱿鱼丝就放下了，然后呢转了一圈之后买了点方便面和面包，就跟室友一起回了宿舍。后来呢我们就各自上了回家的车，等到我上车之后打开超市的袋子，发现了里面的那包鱿鱼丝。这个事情呢我从2010年的冬天一直记到现在，10年的时间了，也许他自己都不记得这个事情了。去年7月他结婚，周三的婚礼，我在外省上班，毫不犹豫地去参加了他的婚礼，转了很多趟的交通工具，最终到达了他所在的城市，见证了他的幸福时刻。哎，有的时候真的是小小的一个举动就可以让另外一个受益的人记得好久好久，也许只是你一个无心之举，或者说是你会觉得这不是什么小，这不是什么大事情，只是一个小事情，都会让对方记得好久好久，这就是温暖的力量。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就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这个讨论，说好感倍增的瞬间啊，往往是藏在那些不刻意却充满尊重的细节里。比如说刚刚自来水墩墩喝这位网友说到的一袋悄悄放进他购物袋的鱿鱼丝，还有的朋友有呢递剪刀或者递刀的时候自然的调转的尖锐端朝向自己，或者是下雨天扫面无声的倾斜，这些微小的动作比盛大的仪式更加能够直抵人心。然后呢就有网友就总结出来了啊，说这个好感倍增的这样的一些小细节，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提升别人对自己的这种好感呢？除了尊重和体贴之外，我想更多的还是一些教养上面的东西。比如说刚刚说到的递尖锐物品的时候，比如说递剪刀递刀递笔的时候，会把危险的尖锐的那一端朝向自己，然后关门的时候尽量的轻压门板，避免比较大的一些声响，尤其是在别人有午休或者说是休息的状态之下。然后呢倾听对方诉说一些事情的时候，要专注的注视着对方的眼睛，然后回忆的时候轻轻的点头，不要上下去横扫，去看一会儿看看他的眉毛，一会儿看看他的嘴。然后我就曾经听到有一个朋友说，他有的时候说话会被对方的鼻孔所吸引，我觉得他真的是很没有礼貌啊。然后呢还有一些不动声色的关照，比如说记住他人随口提的一些喜好，比如说对方不太爱吃辣呀，不太能吃辣呀，或者说是他到了生理期不太能吃生冷的东西呀，然后点外卖或者说是点奶茶的时候就稍微的照顾一下，备注一下。还有一些靠谱的隐性承诺，比如说守时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无论是朋友之间、同事之间、情侣之间、夫妻之间，我觉得守时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情。以前总会觉得哎呀男生等女生一下子也没有关系，我觉得10分8分的倒是还可以忍受，但是如果时间太长，有的女生是故意让男生等个1-2个小时，我觉得真的是大可不必，我觉得真的是有什么必要呢？你在测试他的什么？测试他的等待一个人的能力吗？还有呢就是公共素养的温度啊，比如说扶门等待后来者，电梯挡门留出空隙，餐厅的自清餐盘的残渣，手机不要外放噪音，尤其是在地铁上。还有要记得要学会对服务人员说谢谢，平等的对待不同身份的人。还有情感价值的精准传递也是网友提到的，比如说分享一些日常的碎片，比如说下班的途中遇到了一片很好看的云，还有早餐的时候不小心烤焦的面包啊，可以建立一些生活方面的连接感。珍惜他人所赠，无论是礼物贵贱都要用心保存。如果是不小心触犯了对方的底线的话，那一定要记得跟对方说，娘娘我错了。

0: 中国人。
1: OK, we are family, family, family.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城，
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10: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2: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3: 欢迎来到今天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眼看着日历就撕到了五月末了，家里的小神兽是不是已经开始旁敲侧击地问爸爸妈妈六一送了什么礼物了？也许呢，你送过玩具车，送过洋娃娃，但是今年你想不想送他一份不一样的童年回忆呢？那今天为宝爸宝妈们锁定了这款2026升级款掌上航拍飞行器，也可以叫掌上无人机。别看它只有巴掌大小啊，它可是儿童节的科技硬通货。它升级在哪里呢？以前的无人机啊，一撞就坏，这款2026版自带全包围防护，孩子可以随便玩。那它的亮点在哪里呢？一键起飞，一键降落，悬浮悬停，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都能秒上手。最关键的是它带有 480p 的高清航拍镜头，让孩子换个角度拍下小区的花园啊，家里的宠物啊，从小培养一下探索世界的勇气。另外呢，它还有 N 多的功能啊，比如说它是双摄像头，可以拍照，可以录像，可以智能的避障，还带有360度的翻滚、光流悬停、美颜滤镜、一键成片等等等等，这些功能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齐全，而且非常的实用。那这个六一呢，不要让孩子的快乐只停留在手机的屏幕里，让他抬头看看蓝天，看看他操控的属于自己的一片小小的天空。当然了，大人也可以陪着孩子一起玩起来啊，假期的时候拍下合家欢的影像，非常的欢乐。那这款商品呢，我们同时还是出口到国外的，价格呢都要在30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在咱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拿到的价格非常的实在，只要159元起。如果是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的话，可以选择179块钱的。还有呢，大屏版也可以供您来选择。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送电池或者是内存卡和收纳包，而且咱们还有一年内免费换新的超级强售后。哇，这个真的太给力了。这个六一送给自家的孩子，让他远离手机 pad 这种电子产品，培养探索世界的勇气吧。那今天呢，除了航拍的飞行器，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夏天一到，护肤的难题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啊，全天都是那种油光满面的，就像一个反光板一样，拍下照片来特别的不好看。那么面对夏日护肤的难题，不妨来试一试今天九七悦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这款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的精华，九七悦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到手价只要32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眼霜，而且咱们是蚂蚁链溯源啊，顺丰直发还赠送您礼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都能 hold 得住，干皮用它打底，后续涂面霜不卡粉，油皮用着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真正的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它是很多人的面部肌肤的首选的精华，也是很多爱熬夜朋友的一个脸部救星了。夏季肌肤爱泛油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进入九七悦商城来抢购吧，搜索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这个数字，就可以收到商城的链接，然后就可以放心的慢慢买了。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好的，朋友们，刚刚收到信儿啊，咱们去沉香原产地溯源的主持人是咱们的这个易可啊，这会儿呢已经是在路上了，直奔沉香的原产地，估计车轱辘都转了半天了，还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进群啊，可以拿到第一手主持人溯源的资料。跟朋友们说句实在话啊，这次去呢，咱们就是盯准了好东西，咱们的主持人呢只会给我们挑选沉水级的奇楠沉香，那油脂蜜。

度还有香味，它跟普通的沉香根本不是一个 level 的啊！戴在手上，摆在家里，品味可以说是一下子就上来了。这次呢，给大家专属的粉丝福利价，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咱们拿到的都是源头价，性价比拉满啊！现在微信里头立刻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公众号，回复沉香两个字，然后添加到亦可的这个微信啊，然后马上进群了解。重点是什么呢？我们不搞批量的选品，亦可一对一的帮您挑，您想要什么样的沉香，想要什么样的价位，什么样的品相，进群之后直接跟主持人来说，他在产地现场帮你来帮大家挑选，帮你把关，挑到你满意为止。不管你是懂沉香的老玩家，还是刚刚入门的新手，都能够进群哈。新手不懂没有关系的，咱们主持人现场教您如何辨别沉香，选沉香不踩坑，不花冤枉钱。老玩家想要高品质好料的话，主持人也可以帮您挖到稀缺款，因为咱们都是产地的直供价啊，比自己买的便宜太多了。现场呢还有咱们的这个沉香协会的会长，用百倍镜哈、一颗一颗反复的为我们来筛选，这种机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见，机会不等人啊，时间非常紧张，所以呢要进群的一定要趁早，现在微信里头立刻搜索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公众号，然后回复沉香两个字就可以快速进群了。那么我们为什么选择广东茂名呢？啊，因为这里呢是中国沉香之乡，从唐代就开始种沉香、做沉香，千百年的老底子摆在这儿，手艺和品质都是经过时间检验的。尤其是咱们要找的这个沉水级的奇楠啊，不是随便哪个地方都可以比的。这次溯源呢，能够直接看到从采香、理香到成品的全流程，这就是真真正正的源头好货哈。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公众号，回复沉香两个字就可以快速进群了。进群之后呢，主持人亦可看到之后就会回复您的啊，一对一的为您来挑选专属的沉香，错过这一次，下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亦可就等你进群啦，精准挑选，不辜负每一位朋友的期待，赶快行动吧，咱们的主持人在群里等着你。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3: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

0: 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8: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8: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7: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9: 妈妈，
1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1: 新邮件了，点了一个鱼，申请加您好友。
12: 3条未读消息，
13: 想了解他更多吗？加他好友吧。
12: 这是随地发现新鲜事。
14: 走，1、2、3、4，
15: 分钟里就。

你是我生命中不灭的火花，来自歌神张学友的一首《火花》，填词是姚若龙，谱曲是陈小娟，发行的时间是1997年8月份，那个时候他所在的唱片公司还是宝丽金。这首《火花》当年有没有打动过你呢？好的，北京时间19:12，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7 收听今天晚上为您送出的97欢乐秀，我是蓝琪。接下来的时间再来看这样的一条热搜，我觉得听到这个消息，很多开电车的朋友可能要心中一惊。我们先从这句话来说起哈，加一箱油半箱是税啊，这是燃油车车主自嘲的常用语啊。这句话没有错哈，油价里50%左右都是税费，养路费就包含在其中。那么这句话的背后呢，藏着一个越来越受到重视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电车普遍比油车重，对路面的破坏更大，却一分钱的养路费都不用交呢？哎，我们来看一下哈，同级别的车型，整车的重量较过去暴涨了20%到30%。动辄2吨起步已经成为了常态。比如说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哈，蔚来已经是超过了2.2吨了，理想赛力斯多款车型也超过了2.4吨啊，这个尊界 V800 更是超过了3吨。你们确实真的是很重啊，这个分量。那随着新

能源汽车越来越多这个问题到了该认真回答的时候了。那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先厘清养路费是什么，从哪儿来。2009年，国家将养路费并入了成品油消费税，此后呢，普通公路养护资金的核心来源就是油价里面的税费。这套机制在燃油车时代运转良好，因为车辆多用路、多加油、多缴费，逻辑是自洽的。但是呢，新能源车的这个爆发式的增长正在打破这样的一个平衡啊。乘联会数据显示，2025年新能源车渗透率突破了50%，截至2025年末，新能源全国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达到了4397万辆，占到了汽车总量的12.01%。电车不烧油，自然是避开了油价当中的养路费，并且是大家目前充电的话，费用来说还是比较优惠的多的。与此同时呢，燃油车保有量增量持续的下滑，比如说2025年仅有43万辆，较2024年的601万辆大幅的减少了。那么燃油税收入增速放缓，叠加养护成本刚性上升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公路养护资金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其实啊，早在2024年2月份的时候，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张玉玲等人在中国公路上就发文指出，当前全国普通公路每年养护管理资金的需求缺口在50%左右，大约有40%的普通公路陷入了劣养但无钱养。应修但无钱修这样的一个困境，并且呢，随着公路里程的增加，养护资金缺口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工信部的数据显示，过去12年间，我国乘用车平均重量从1.3吨攀升到了1.7吨，净增近400公斤，而新能源车是这一场增重竞赛的主力军。那么车辆增重对于道路的损耗是显而易见的哈。未来的创始人李斌在2026年4月底的安徽科交会上给出了一组比较直观的数据，他说车重每增加20%，那么对路面的破坏率将会变成原来的2.07倍，它是一个几何型的一个增长。那么最初我国对于新能源汽车的补贴和购置税的减免等等这样的一些政策，是为了培育这个产业的发展，得益于此，我国新能源车的这个产业是迅速的发展壮大，不仅使我国由汽车大国迈向了汽车强国，更是引领了全球汽车产业实现绿色转型的一个升级。那么站在这个新能源车渗透率超过50%的这个节点上，产业政策正在回归更加强调发展至效的运行逻辑，比如说科技创新驱动提升产业链韧性和高质量的发展。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也从2026年初开始慢慢的退坡，从全免调整为减半征收。那其实从这个国际经验来看，那么多国已经是针对新能源的车型呢建立或者是拟建立与道路损耗挂钩的一个收费的机制了。比如说美国德州自2023年9月起对纯电动车征收每年$200的注册专项费，将用于道路建设与养护。日本呢是从2028年5月起对私人纯电动车和插电混动车额外征收 EV 重量税。那么叠加于现有汽车重量税之上，采用车越重税额越高的一个阶梯的机制，以弥合电动车普及导致的燃油税的缺口。这些做法的核心逻辑都让车重更大、道路损耗更多的新能源车相应的必须要承担更多的养护的成本。哎呀，目前站在2026年了，我们来回望一下哈，当初这个扶持的政策已经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历史的使命了。很多的这个网友以及主流媒体的观点是说，或许是时候让路权回归到公平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各位怎么看呢？当然是对于开电车的朋友心里打呼啊，不行不行，还不到时候。那么对于开普通燃油车的这个车主来说，会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吗？一起来听《心太软》。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来到今天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眼看着日历就撕到了五月末了，家里的小神兽是不是已经开始旁敲侧击地问爸爸妈妈六一送我什么礼物了？也许呢，你送过玩具车，送过洋娃娃，但是今年你想不想送他一份不一样的童年回忆呢？那今天为宝爸宝妈们锁定了这款2026升级款掌上航拍飞行器，也可以叫掌上无人机。别看它只有巴掌大小啊，它可是儿童节的科技硬通货。它升级在哪里呢？以前的无人机啊，一撞就坏，这款2026版自带全包围防护，孩子可以随便玩。那它的亮点在哪里呢？一键起飞，一键降落，悬浮、悬停，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都能秒上手。最关键的是，它带有 480P 的高清航拍镜头，让孩子换个角度拍下小区的花园呐、家里的宠物啊，从小培养一下探索世界的勇气。另外呢，它还有 N 多的功能啊，比如说它是双摄像头，可以拍照，可以录像，可以智能的避障，还带有360度的翻滚、光流悬停、美颜滤镜、一键成片等等等等，这些功能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齐全，而且非常的实用。那这个六一呢，不要让孩子的快乐只停留在手机的屏幕里，让他抬头看看蓝天，看看他操控的属于自己的一片小小的天空。当然了，大人也可以陪着孩子一起玩起来啊，假期的时候拍下合家欢的影像，非常的欢乐。那这款商品呢，我们同时还是出口到国外的，价格呢都要在30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在咱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拿到的价格非常的实在，只要159元起。如果是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的话，可以选择179块钱的。还有呢，大屏版也可以供您来选择。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送电池或者是内存卡和收纳包，而且咱们还有1年内免费换新的超级强售后。哇，这个真的太给力了。这个六一送给自家的孩子，让他远离手机 pad 这种电子产品，培养探索世界的勇气吧。那今天呢，除了航拍的飞行器，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夏天一到，护肤的难题越来越多，敏感肌稍微用错护肤品就泛红刺痛，油皮更惨啊，全天都是那种油光满面的，就像一个反光板一样，拍下照片来特别的不好看。那么面对夏日护肤的难题，不妨来试一试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这款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的精华，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到手价只要32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眼霜，而且咱们是蚂蚁链溯源啊，顺丰直发还赠送您礼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都能 hold 得住。干皮用它打底，后续涂面霜不卡粉；油皮用着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真正的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它是很多人的面部肌肤的首选的精华，也是很多爱熬夜朋友的一个脸部救星。夏季肌肤爱泛油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搜索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这个数字，就可以收到商城的链接，然后就可以放心的买买买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2: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马兆骏18岁开始作曲，一年可以帮唱片公司赚2000万。23岁时就制作过邓丽君、黄莺莺、刘文正、凤飞飞的专辑。29岁时出了第一张唱片《我要的不多》，也是他至今为止最经典的作品。

然后有一天，你在地铁站出口哭了，有个好心人问你：“哎，怎么了？”你说：“我把我的恋人弄丢了。”有些人甭管你有多爱他，一松手他就被人潮冲走了。冲走前，你隐约听到一句话：“如果有一天你还能在北京碰见我，我们就结婚吧。”可是他没有告诉你要等他多久。北京城多大，关键是你们最后走散的那一站叫北京南站。什么叫北京南站？那是还能买到火车票的地方，往北能去齐齐哈尔，往南能到广州，往西能到吐鲁番，往东能到青岛。离开了北京，世界就更大了。你问自己，你还爱他吗？好奇怪的，这辈子你爱上一个人，无论分开多久，你还是一下子能在陌生的人群里把他挑出来。你又问自己，他还爱我吗？不知道啊，有时候不是爱不爱的问题，手机没电了就断了联系，一个在等手机充满电，可是呢，另一个早就换了手机卡。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什么叫爱情？一个真敢说，一个真敢信，或者一个真敢说，一个真甘心。想想大多数爱情都成了第二种炮灰。你在等那一趟回程的地铁，地铁上有他，他从地铁上下来，笑着看你，看了又看，仿佛过去的几年一笔勾销，你不过就是站在地铁口等他回家而已。他先张口：“你还好吗？”你一下子就哭了。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知道少了一个人存在，倒是正常吃饭，正常上班，正常听歌，好像一切都挺正常的，反正心里是满的。后来你听到一个故事，故事里师傅让小和尚把一个空瓶装满，小和尚装了一瓶石子回来，告诉师傅满了。师傅问：“满了吗？”小和尚挠了挠脑袋，又出去用沙子填满了瓶里的石子的空隙。他开心地告诉师傅：“满了。”师傅问：“满了吗？”小和尚拍着胸脯，信心十足地说：“满了。”师傅拿起桌子上的杯子，把水倒进了满满的瓶子里。这些年什么委屈都能忍，唯独你没想过还能再见到他，所有的坚强都在这一刻崩了。你问自己，心里满了吗？他问：“现在娶你还来得及吗？”你说：“来不及了。”他也很难过，你笑着说：“为什么不早点来？今天都下班了，买不到戒指。”他突然一下子笑了，说：“

没事儿，我自带着。其实那一趟地铁没有回来过，你站在原地等了很久很久。其实他回来过，你没有等过他。人来人往，哪个故事不遗憾呢？其实你最近一次见到他是在开往安河桥北的地铁上，人很拥挤，你在下车，有个背影很熟悉，你拍了拍他的肩膀，只问了一句，下车吗？麻烦让一让。回到人海里的人哪有那么容易相遇，倒是你常常还在心里加戏，你呀，清醒点儿，别再坐过站了。不是对的人，你陪他到不了终点，再倔强一站两站没用的。你是西直门转二号线的人，他是坐到安河桥北的人，巧了，在北京南站一起上车。我知道你很爱他，我知道你路过一家婚纱店停了很久很久，你以为穿上那件婚纱就可以出现在他的婚礼上。我知道你现在吃麻辣烫还不加肉，你骗朋友说要减肥，其实你从未忘记第一次来北京穷到吃不起肉，他说等有一天赚了钱一定请你吃麻辣烫只放肉。或者你还是当初那么天真，总觉得他会回来把你的麻辣烫里加满肉，把心填满的东西有很多，何必要用倒刺呢？就算你再小心翼翼，万一划了一下那得多痛呢。人这一辈子那么长，谁还没错过一个人呢？大家都是爱而不得，谁先走出来，谁就去拥抱新的生活。有时候你当然可以一条筋儿，但是你也不得不相信，下一站西直门，乘客可换乘地铁二号线或者是13号线。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我就牵着100个写着我爱你的气球，站在最繁华的街上，喊着你的名字。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我就吃麻辣烫，永远不加肉。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我就一个人喝碗12瓶啤酒。没事儿，会有别人来爱我。

好了，刚才听到这篇文章呢，叫《我不爱你了，麻烦让一让》，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现在是22:4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亲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情感。这首歌呢叫《你在终点等我》，送给各位。

0: 好了，现在是22:44，听到的是背包心情。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记得在夜深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最后呢，还有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我们还可以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依然可以在公屏当中呢写出来啊。最后十分钟，然后呢，双休了，如果第二天要上班的朋友呢，早一点休息，然后明天可以休息的一些朋友呢，今天晚上可以追追剧，刷刷视频啊，让自己呢放松一点，也希望大家呢周末时光变得轻松一些。

难得的休息。然后呢，节目呢将会在下周一晚间9点到11点继续和大家见面。反正就记住了，这档节目的话呢，每周一三五，一三五都会和大家呢有2个小时的时间遇见。那么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加入到粉丝团哦。那么以后就不会找不到我了。可能你在刷抖音的时候，哎，保不准一点进来就是我的直播间了。那在这里呢，我们依然可以像朋友一样的轻松的交谈。谢谢念念啊，谢念念对何宇的支持，感谢。然后呢，谢所有在直播间一直守候到现在的朋友，我们的几位管理啊，主，我们的爱蜘蛛的姑娘，爱蜘蛛的姑娘，还有念念，基本上每天都会在直播间出现，每一次的节目当中都会在节目当中出现，还有水意啊，都非常的感谢各位，谢谢你们啊，一如既往的对何宇的支持，用实际行动在支持着何宇。感谢啊。

谢谢谢谢深山老林出鸡宗，深山老林出鸡宗，你们这个名字也特别的好玩啊，感谢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还有什么想跟我说的，赶快在上面用文字写出来啊。就是有的时候呢，大家给我发私信不一定我能看得到，因为有的时候呢下了班就不想再打开抖音看那个后台啊。如果说你们有什么的话呢，可以在公屏当中用文字呢直接的跟我交流啊，公屏当中呢直接的用文字跟我交流，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面对面的交流，我觉得会更好一些。

深山老林的时候，感觉回到了高中做题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听着广播的时光，听着广播的时光，也希望，不管通过抖音或者是通过收音机啊，咱们依然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像朋友一样的说说话啊，聊聊天儿，欢迎你们。深山老林出鸡宗，你是在哪个地区啊？现在好像是野生菌上市了是吧？我想问一下直播间的朋友啊，是不是野生菌已经上市了？好像据我了解说前不久呢已经有了头水菌呢，然后现在是五月底雨季来了。雨季来了之后，不知道野生菌是出还是不出啊？啊，你在五华区啊，在五华区。其实呢，作为云南人还是挺幸福的，很多山珍野味啊，真的是老天的馈赠，大自然的馈赠。我们在每年的菌子上市的时候都能够品尝到新鲜的野生菌菇啊，还是挺好的，这是让很多外地人羡慕的啊。然后呢，深山老林就说菌子已经出来了，吃不起了。是不是现在头水菌太贵了啊？可能应该上市的比较多的是七月份吧，六月中下旬七月份可能会比较多一点啊。

今天背包心情的最后啊，在今天背包心情的最后呢，给大家听一下陈琳的这首老歌《十二种颜色》，送给大家啊。然后呢，水一呢说自己去老林发现菌子出来了，吃不起。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说，我发现喜马上也可以听到你的节目，是吧？是吗？念念说菌子熟的时候去沙溪古镇买便宜，是吧？哎，好像陆丰的不错呗。你们会不会去陆丰买啊？那有一个菌子市场。等着他再多一点的时候，我们在直播间再来讨论这个话题啊，讨论野生菌的话题。哦，不是陆丰，是南华哦。对对对对对，橙子提醒的是南华，楚雄的南华，对。看来大家都是比较有生活经验的啊，都比较有生活经验，知道哪个地方好吃。好了，那现在是22:52，今天的背包心情呢到这儿要跟所有的朋友说一声再会了，再一次感谢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直播间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我们在周一的晚间跟大家不见不散啊。在周一的晚间跟大家不见不散，祝朋友们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晚安，周末愉快，拜拜。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音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音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8: 哇，这水真清，
4: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9: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4: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0: 眼保健操，
4: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1: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4: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2: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4: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9: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4: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3: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4: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今天我们来到三湘大地，解锁香辣上头的湘菜。湘菜发源于湖南，是长江流域的经典菜系。湖南多山水，气候潮湿，人们爱吃香辣驱寒。湘菜和川菜不同，主打香辣、鲜辣，少麻多香，口味浓郁，重油重盐，是下饭界的天花板菜系。湘菜讲究鲜香酸辣，口味醇厚，擅长小炒、微蒸。菜品大多家常接地气，没有复杂造型，只追求浓郁入口，每一道菜都让人食欲大开，妥妥的国民下饭菜系。剁椒鱼头是湘菜的顶流，鱼头的鲜搭配剁椒的辣堪称绝配。相传清代湖南渔民用剁椒蒸鱼头去腥提鲜，慢慢流传成经典。做法呀，简单又上头，大鱼头铺满满满的红剁椒，上锅蒸制，剁椒的香辣完全渗入鱼肉，鱼头肉质细嫩，鲜辣入味，汤汁红亮，香辣过瘾，拌米饭啊简直绝了。还有毛氏红烧肉，色泽红亮，肥而不腻，甜咸鲜香，入口酥烂，是家喻户晓的经典。小炒黄牛肉，牛肉滑嫩，辣椒鲜香，猛火快炒，锅气十足，香辣开味，每一口都是湖湘人的热情。湘菜香辣浓郁，鲜辣过瘾，没有多余的套路，全是下饭的烟火气，一口就能爱上湖湘滋味。下期让我们走进安徽，品味重火重油的徽菜。欢迎收听《美味中国》，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

0: 人有责。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0: 小溪水凉，
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0: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月商成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97悦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
2: 告诉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4: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4: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我是主持人倪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0: 400-693-3779，400-693-3779。
1: 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一次呢也是十分荣幸，或者说呀这一次呢对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讲也是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这个羊胎盘呢它终于有了，而且啊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给大家开始投放。就是一个事儿，这个羊胎盘的数量啊实在是有点少。你看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羊胎盘是属于羊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大家知道啊，如果说带上优颜诺这三个字儿，那就足以证明一个事儿，就这个东西在外面你是几乎找不到跟它同类的相似的，几乎没有啊。因为只有在我们中心里面，本着一个事儿，就是本着对我们所有的患者负责，让他们有效的这么一个基础上，我们在外面特殊定制的这种传统的药材。可以说呀，除了在我们中心能够用得到，你在外面你即使买也买不着跟我们这个一样的，那它绝对不是一个事儿啊。那如果说你在外面见过羊胎盘或者说买过羊胎盘的，那只能是羊生产下来的那种落地胎，在我们这里我们是不用的。因为我们这个用就用最好的，用就用最顶尖的，我们用就用那种患者吃了之后最快达到身体康复的这么好药材，在我们中心里才可以。为什么说我以前呢一直常说一句话，我说在我们中心里就做到两点，这两点就是我们金字招牌。第一个，只要你不是在疾病的发病

0: 期。那除了这个阶段，你来我们中心住院，我们保证来这儿了死不了。这就是我们有先进的急救设备设施和人员，同时啊，我们又离着大医院比较近，24小时的这个监控，你身上有任何一点的风吹草动，我们马上就知道。啊，这是第一个，就是想死死不了。第二个，只要是你身上这个病不是疾病发症期，那在我们中心里面一定有办法让你这个情况得以减轻和好转。这不是空口说白话，也不是坐在这吹牛啊，这是我们这30来年下来之后，在我们中心成为了一个习惯。也换句话来讲，这就是在我们中心住过院的这些人心里面的一个认知。就这个慢病康复中心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那就源于什么？源于我们好药材，源于我们找到了好的治疗方法。那你看这个羊胎盘呢，就是我们中心里面所有来治病的老人家他必用的这么一个好药，来之不易。第二个呀，就这个东西啊是外面没有，咱们算是一个珍惜的东西。同时啊，咱们这一次呢真的要感谢我们西藏球本，因为人家给提供了这么1000盒的这么个机会啊。我再说一遍啊，这个政策给大家说一说，今天说一遍，明天说一遍，这个事儿就彻底结束了，以后不会再提了，因为也拿不到了。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原价是790块钱一盒啊，这才半个月的量啊，790一盒，一个月要用2盒，27、14，29、18，你看这是不是1580？两盒才只够用一个月呀、啊，这价格对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那就有点贵了，可能一个月就2000来块钱的工资，你说你吃一个羊胎盘一个月2盒，这就干到了1580了，你说这吃不吃饭了，买不买衣服了呀，对吧？所以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些人他不感觉贵，可是这次啊有了西藏球本给我们的一个政策扶持，人家呀这是开了好几次会呀，到最后临近我在节目当中公布这个价格，人家给了最终的这么一个政策，我听到了都特别的震惊。给的多少钱呢？今天再说一遍，怕你们没记住啊。599一盒，你订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就等于到了你的手里是599两盒。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史无前例，这个绝无仅有，以后也不会再有。所以人家呀给拿了这么1000盒，这也是孟非老师做了个决定，分5天的时间，每一天投放200盒，这200盒啊大家算算才100个月。那这种情况下，咱们各位老同志想治病的这些听众，你们就要发扬一下风格了，你呀不要一次性拿太多啊，我建议呢你拿上2盒3盒，你看你拿上2盒，这是1198啊，不到1200。那你看看啊，599两盒，这个599两盒了，这就吃一个月。你拿上2盒，再给你多拿2盒，4盒，这不就2个月了吗？你拿3盒，再多给你拿3盒，这就3个月的整量了，对吧？那这3个月的整量也叫一个基础量，对你来讲啊就够用了，是不是？咱们也给别人留点机会。你说要不然一个人说我拿20盒吧，结果又多给你拿20盒，好了，一下子你到手40盒，别人没有了，咱们呢雨露均沾啊，大家都拿一些，这样的话呢这个东西啊咱们就能够都够得着，这个价格呀也能够买得起。你看你花上个599，这个对工资来讲也花了不少，但是呢咱最起码能够得着，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是不是？所以今天呢再次的跟大家提醒一下，599一盒，买一盒多给一盒，到手2盒啊，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你看看你是订2盒订3盒还是订几盒，你自己说了算啊。如果你订的太多，我们工作人员可能会给你语言上给你说一说，让你稍微少一点，给别人留个机会。好了，那咱们再接着讲啊，我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么多天了，这羊胎盘呢它管什么呢？就4大功能，大不争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昨天说了，无论这个3高也好4高也好，你一定要吃。那无论是心血管不好还是脑血管不好，咱们也一定要吃。你这个 三高四高的心血管脑血管的吃了这个羊胎盘，气机充盈，血液循环正常，血液供应的够用，血带着氧就来了，咱们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得以康复。哎，这是第一，你所有的病你要想治，你记住了，一定是从气血开始。你所有的病出了问题，血都是淤住了，血瘀的前提一定是气滞，或者是气不够，就是气不足，明白了吗？所以这两个问题啊，那你一定一定的记住了，气血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嘛，一定是先从气上治。哎，那这种情况下羊胎盘就一定要吃。那你听好了，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羊胎盘是所有的心血管脑血管的患者是必用的啊，那咱们治病呢也一定按照这个顺序来，就是什么呢，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顺序不能乱啊。所以羊胎盘一定是准确治疗，有效治疗，这是从根本上来治疗的这么一个好药。那昨天说心血管脑血管讲三高，那我再说一下啊，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有这个经常失眠的，丢三落四的啊，健忘的，那这一类的患者，我跟大家说好了，你啊这羊胎盘还真就得用，还必须来用。那我给大家说一下失眠这个事儿啊，昨天大概提了，咱们今天着重的说一说这个记忆力和这个健忘。这记忆力和健忘啊，有人说这是小毛病，有人说这是大毛病。那孟非老师站在中立的角度来给大家说，您听好了，这年纪大了，这个健忘是个大事儿，这个事儿可能比你失眠的事儿还大，甚至比你心血管脑血管的病问题还大。何以见得啊，我给大家说一说，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你啊上个街买个菜，走着走着见着个熟人，哎呀好久没见呐，格外亲切呀，站在街上你俩聊了十分钟，结果呢等走了，他也走了，你也走了，你脑子里就在想，这人叫啥来的，再想不起来他叫啥名了呢，哎呀走的一道啊就想不起来，回到家里面还跟老伴说呢，老伴你记不记着原先我们在班上我俩关系挺好，有的时候老吃饭，那个时候啊还给我带点咸菜，然后呢还帮过咱忙，叫啥来的，那老太太在家里，那不老刘吗，啊对对对对对，哎呀刚才跟老刘在街上碰着了，这唠了半天就没想起来是谁，你说这么熟啊，这半辈子的好哥们儿就没想起来他叫啥，大家听听这种情况下有没有，我问问大家有没有，你发现年轻人咋没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为啥就出现在老人家身上，就啥意思，大家听好了，这老百姓经常说一句话呀，说脑袋那根弦儿没搭上，这在医学里面来讲就是你那个神经它没搭上，搭上啥呀，我们这些记忆力啊它是脑子里面存储的，存储着咱们几十年的所见所闻啊，亲戚朋友邻里关系这些事儿你都记得，但是你要把它反映出来的时候，那神经就要传回来，结果咱们这根神经啊它老了，短了，萎缩了，变细了，反应不过来了，哎，这一下就是事儿能想起来，这个人叫啥他就想不起来了，这是啥呀，我告诉大家，你们可别把这个事儿往小了看，这个事儿叫老年痴呆前期啊，那这个事儿再严重了，那就眼前的人都不记得了，甚至啊我跟大家讲啊，再严重严重了之后连家在哪儿都不知道了，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大家有印象的你自己去想一想，你看看啊有没有这类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在小区门口啊电线杆子上啊见到寻人启事啊，某某某多大年龄，男女，身穿什么衣服，下穿什么裤子，于几月几日不慎走失，提供线索者必有重谢，啥情况，这好好一个大活人怎么走丢了，怎么找不着家了，大家发现啊贴这类的几乎很少，都是那种什么精神病啊什么这个类的很少，我告诉大家精神病的几乎很少贴，为啥，他经常跑丢都习惯了，只有这种偶尔丢了的或者突然第一次丢了的那就急了，那你看现在咱们这社会多好啊，是不是也不会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可是这人咋就丢了呢，那这就要从脑袋的神经说起了，这个是一个病，这是一个什么病啊，咱们现在呢国家把这个病啊 称呼为什么？在医院里面称呼为功能认知障碍。啥叫功能认知障碍啊？就是功能认知障碍分为轻度功能认知障碍和重度功能认知障碍。那在国外它有个名叫阿尔茨海默症，那咱们老百姓也有个名叫什么？叫老年痴呆。那这老年痴呆痛不痛苦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可能有人就说了，说小孟啊，孟非老师啊，你竟把这个小事说大了。那我可不是把小事说大了，我告诉大家，你是不了解老年痴呆这个病，哎，你是不了解它的发病历程和它的结果。也就换句话来讲，事儿没到自己身上，咱不知道这个事儿有多大。那你听听孟非老师给你讲一讲啊。那这个老年痴呆也好，记忆力减退也好，这羊胎盘一定一定要用。我给大家说说这个历程啊。说这个人呢，老了丢三落四，拿着东西找东西，拿着水瓢找水瓢啊，拿着啥找啥的事儿，这经常能够见到。这个呀，就一走一过就过去了，无所谓，这个无伤大雅，有的时候真是小小的忘了。年轻人呢，就说他丢三落四了就无所谓了。但是如果是在老人家身上出现这种事儿，你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了。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0: 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人呢，年龄大的少，平均寿命低啊，所以见到这种事儿就叫啥？就叫老糊涂，哎，就叫老糊涂就过去了。那实际上这个病啊，是国外有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哎，那么他是怎么回事呢？他就发现了一个女人呢，这个女人呢就出现了认知方面的障碍，就是经常忘记这个东西叫什么，经常忘记自己是谁，经常忘记家在哪里。那这个大夫啊，就对这个女人呢进行了一个十几二十年的研究。那研究来研究去啊，结果到最后呢，这个女人去世了。这个女人去世了之后啊，他呢就通过家属就说，能不能把这个脑子呀，这个大脑啊，给我做个标本，我研究研究，我研究研究这个病。那实际上呢，这个患者呀，就是按照咱们现在来说，就是老年痴呆了。但是那个时候啊，在西方医学当中，这个病它没有定论，没有名字啊。他把这个病人那个大脑啊，就给拿出来了，到最后做了切片，就发现呢，这脑部的这个回路啊，和这个淀粉酶的含量啊，异常的高，神经传导基本上都是阻断的。从而啊，他就写了个论文，然后呢，就把这个病就命名了一个词儿。到今天全世界都在这么认，叫什么？叫阿尔茨海默症啊。这个阿尔茨海默症放到中国来 就是老年痴呆。也就是说在西方医学上这个病是第一次被完全的公布，同时呢又有了一个几十年的研究观察还有大脑的切片，这个病啊就正式命名了。那实际上呢这个国外啊发现了阿尔茨海默症，但是呢一直以来没有对抗或者是扭转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那国外啊就把这个病就命名为不能治好。实际上呢到现在为止，大家仔细听啊，实际上到现在为止这国外依然没有攻克阿尔茨海默症，就这个老年痴呆。而国外的西方医学甚至已经发生了断言了，就说什么，说如果下一次能够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疗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症的药，甚至可以拿诺贝尔医学奖。因为什么呢？因为发现啊这个人呢有意思，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全身呢上下里外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而我们这个细胞啊短的可能几个小时就更新了，慢的呢就是几个月。你像我们的黏膜细胞啊，打个比方来说吧，咱们嘴里面如果说吃什么东西把腮帮子咬破了，哎呀咬出血了，结果你发现没有，咱们老百姓土话讲说这个肉皮啊合。什么叫肉皮合呀？就伤口好得快，结果腮帮子咬破了，上午咬破的，下午拿舌头一舔，哎呀长好了。这叫啥？这叫肉皮合。实际上就是这一片的细胞啊复制繁殖快啊，黏膜嘛，你看我们人那个黏膜细胞啊它修复是最快的，哪里呢？口腔黏膜啊，是不是？哎，这些类的黏膜类的地方咱们修复得快，就证明这细胞周期短。然后呢正常的细胞啊它也有个生命周期，多少呢？60天啊到180天，就是3个月到6个月，普通的细胞它就要更新换代一次。那有一些的细胞吧就慢，就像骨关节细胞，为啥骨病治得慢？就是骨头的细胞啊得要2-3年才能换一次，那你不换新的它就治不好。那人身上有一个最难解决的地方就是什么？它没法细胞更新换代，就是我们的脑细胞。也就是说我们小孩子啊慢慢长成成人，他脑袋里是多少脑细胞就固定了，他慢慢这个人变大成20多岁、30多岁、40多岁，他的脑细胞永远就是这么多，他不会多，他只会少。就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人不会变得越来越聪明了，他只能说存储多的一些知识了，他不会变聪明了。而且呢这些存储量他也会开始忘，这是一个必然的生理过程，每个人都会经历。那在这种情况下脑细胞是没法更新的，那脑神经预示着也没法更新。这西方医学呀就认为他这个就不好治。而且呢现在又发现了脑袋里面是各种淀粉酶比较多，那没有酶的参与又解决不了，所以啊这个国外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尝试，甚至某一些医药公司啊每一次都投资几十亿甚至上100亿美金的资金来去研究这个老年痴呆怎么样攻克，发明过相类型同似的药物，吃了之后效果并不理想，没有一个能够逆转。那这是在国外。那有人就说了，那中国呢？那我告诉大家，中国对老年痴呆这个事儿自古以来就有记载，而且呢早就有应对方法。那什么应对方法呢？你看这就提到一个事儿啊，叫上医不治已病治未病。啥意思？就是真正最厉害的医生啊，他不是说治发生的病，是你这个病没发生我就治，那没病呢我就给你治了。那中国历史上不有个故事叫扁鹊见蔡桓公吗？就是我第一次见大王病在肌肤腠理之中啊，你有病了。大王不信，是不是？这是不信的事儿。但是上医就能够看得出来你已经要生病了，一直到病入膏肓了那治不了了，所以说蔡桓公没了，是不是？那中国认为说老年痴呆这个事儿怎么来的呢？一句话就解释得清清楚楚。怎么解释呢？中国人这么讲的，叫肾主骨生髓，髓上冲于脑，脑部故称为髓海。你看啊，就说我们的肾呢生髓，就是骨髓都是从肾生出来的。那国外就搞不懂，说这个骨髓是骨髓，肾是肾，他俩没关系。肾是尿尿的，分泌尿的，这骨髓呢是造血的，神经传导的。所以说外国的西医永远搞不懂中医，就在这儿。哎，那肾主骨，骨头里面生髓。那我问问大家，我一说呀你马上就懂了。你说我们人是不是有个大椎骨啊？就这脊柱啊，这脊柱咱们吃过那个骨架就知道，脊柱里面是不是有骨髓呀？咱们只要肾经充盈，骨髓就充盈。而这骨髓呀 从这个尾椎骨一直往上长，长到哪儿？长到脖子。这骨髓是不是连着脑袋呀？是不是脊柱这一大条椎骨啊？是下面到这个尾椎，上面支撑着脖子、脑袋。那这骨髓呀，这个可不是简单的东西。这骨髓里面就有神经啊。为啥椎管狭窄做手术到最后能瘫痪呢？啊，就在这儿。那这个骨髓是往上走的，也就是说人的大脑是连着骨髓的，而这骨髓连到大脑啊，神经就从这个骨髓里面传导就往下走了，这样的情况下形成了一个覆盖全身的神经网络。那脑袋也需要能量营养啊，供血是一方面啊，啊，脑髓液呀，你看这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这脑髓液跟骨髓液是连到一起的，所以说你的骨髓越饱满，那你往脑袋上冲的越多，脑袋衰老的就越慢。那你的骨髓越弱少，那你脑髓跟着也就少。所以啊，这病因和病程就来了，叫肾主骨生髓上冲于脑，往上，哎，上面冲上去了，冲上去了，你脑袋就一直保持住了。那你反过来，如果这骨髓少了，那还没有人往上冲了，往上冲不上去了，脑袋跟着就退化了。所以说治脑部的问题，外国走的是弯路，他讲究什么？补充大脑的营养，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修复神经，怎么样补充神经修复因子。那中国就不一样了，一劳永逸，干什么？我就解决肾，我把肾髓骨髓解决好了，这事儿就行了。所以啊，这个肾髓骨髓啊，它靠的是肾的生化。那我问问老同志们，你们发现没有，肾髓骨髓是靠肾的生化，那这肾的生化靠谁呀？发现了没有，肾的生化靠谁呀？我跟大家说，肾的生化就靠正气和元气。哎，你只要正气足元气足，那元气一足了，精气都够了，对吧？那这里面就说出来了，羊胎盘它就有这个功能啊，它补肾强精啊，气血生化之源呢，它都能够给你补。所以说你要是用上羊胎盘，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效果。哪意想不到的效果？第一个，这用上羊胎盘呢腰好了，第二个，用上羊胎盘小便好了，第三个，用上羊胎盘气血充盈了啊，气机归顺了，再有用上羊胎盘肾好了。哎，这肾一好了，骨髓慢慢就充盈了。所以说你骨髓一充盈了，往脑袋上走的这个东西啊充盈足够了，那我们记忆力下降啊，反应慢呢、啊、拿着东西找东西这个事儿啊，它自然就减轻了。你算算啥东西能够补充肾精啊，能够让骨髓充盈啊？你吃人参行吗？是不是？你吃什么海八戟啊、肉苁蓉啊、海马呀、啊、这些东西，你见有几个人把这个补上来的？我告诉你，他补的是肾精，他不是补肾髓。咱们解决老年痴呆要补肾髓，而羊胎盘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髓，它本身就是肾上产生的，从肾这个地方啊催化出来的，因为胎儿也是由肾精演化来的嘛。所以这个羊胎盘是又能够补肾精，又能够补肾髓，肾髓充盈上冲于脑，脑子里面这个东西越充越满，我们原先记忆力下降减退这个事儿，从而就能够减轻甚至是消失。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 精力不济人事而备。持续服用

0: 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3: 所以这个羊胎盘呢、这适应的症啊，适应的人群呢、太多太多了。你看啊，三高四高的可以吃，心血管脑血管不好的可以用，对吧？然后呢，我们这个关节不好的啊，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的，这都可以用。这羊胎盘呢，它分为两个系统。那何为两个系统呢？也就是说在中医的认知当中，羊胎盘有一定的作用。那在这个藏医的认知当中，羊胎盘它是另外一个东西了，名字是一样的，原材料是一样的，但是呢，从这个原材料的成长时间以及这个原材料的加工方式，它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在大的治病方向上，这个藏医地区用到的羊内胎，那就是四大基本原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祛邪，一下子就把身上所有的这些病痛啊，就都给包进去了。咱不能说羊胎盘是神药，咱也不能说羊胎盘是包治百病，但是呢，在治病的这个顺序上你不能错，它一定是先治气，再治血，再治气。这羊胎盘就是第一步，就是跟定海神针是一模一样，你就得把身上的这个气补上来，你就得把这个气给它定住，你就得把这个气给稳住，你这样的情况下治病咱们才有方向，咱们才有底儿，咱们治起来才容易，是不是？那包括身体当中其他的这种大病小病啊，你用上羊胎盘和不用那完全是两回事儿。为啥呢？咱这个你可别忘了啊，咱这是羊内胎啊，咱这个还是精粹版的定制款，也就是说整个全世界能够生产藏药的企业的，咱们这个在加工的这个地方那是最好的啊。咱们现在整个西藏地区生产动物药最好的就是西藏的秋本，那你看我们就能用得上啊，就能够给我们做加工啊，所以说才有了这次政策上最大的一个倾斜呀，人家能说了算，对吧？在我们中心里790块钱一盒啊，你看今天是不是这第四天了，就今天第四天也是200盒，我相信呢此时此刻也差不太多了，是不是？所以啊，今天这种情况下大家听好了，那这200盒估计啊一会儿也就没了，599一盒，拿一盒再给你多送一盒，你看这到手就2盒，划算吧？你包括身上有一些小病症小问题的一样用啊，你听好了啊，这是不是刚才说到什么失眠啊，尤其是健忘啊，记忆力下降啊，解决老年痴呆前期的这个事儿，是不是？那再有一个筋骨为软的啊，腿脚没有力气的，走道走着走着呀，这个越走越没劲儿啊，脚都抬不起来的，你把羊胎盘用上，你用上了之后壮骨强筋啊，益气填精，补肾填髓，那这个功能一上来那效果更好了。来，我再说一下这个羊胎盘呢，咱们这羊内胎年轻人有的都在用，当然这都是我们中心里啊这些患者带回家之后给他们家里面的晚辈在用的。大家发现没有，说现在咱们身边的这些人呢有点一代不如一代，你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年纪比较大啊，这经常呢这个体力劳动干活，这个身体的基础体质啊就稍微好一点，那个时候唯一不好的就是啥，吃喝的没有什么营养啊，那是咱们跟现在孩子比不了的。 但是你说这现在的老人家呢，有几个一点活没干呢？什么十指不沾阳春水啊，那太少太少了，多多少少都参加过劳动，或者有的上山下乡干活啊，或者是种地的呀，或者是工人呢，这干活都不在少数。我告诉你啊，就这种有体能和没体能的就不一样。你看现在的小孩啊，是不是肩不能挑啊，手不能提，那能干个啥呀？那做个体育课引体向上都拉不上去。我跟你说，就这样啊，这身体当中啊，就出现一个词儿叫。

0: 容易出问题。那这筋归哪儿呢？归肝来管。哎，有些时候调肝那不行，那不是单独调，你平时还加上日常的活动、活力和锻炼。所以说呀，这小年轻的现在呀，这有正常的嘛，正常的多。但是很多20多岁的小孩子，30来岁正值壮年的时候，麻烦了。那这样的，我接过这样的电话，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这种情况，你就给你家里这晚辈啊，把这阳胎盘用上。这阳胎盘一天给他用2只，多长时间？3个月。这3个月下来呀，你看着那小女孩啊，那脸红扑扑的；你看这小男孩啊，这眼睛都有神儿了。哎，这接过好几个电话了，就感谢的电话都来过，证明啥？有用，有效果。哎，你回头了之后有这样情况的，可以让晚辈用一用。这是第一个。那说第二个就更神奇了。再有一个啊，你发现没有？这现在的小女孩啊，来月经啊，来得早，跟以前不一样，是不是？那正常呢？女子以七为倍数，27、14，天癸至，太脉冲，故交合可得子。这14岁来例假，正常的。而且呀、啊，以前哪有什么冰激凌、雪糕啊？那时候花2分钱买个冰棍都解馋。可是你看看现在这小姑娘，你出门你瞅瞅，真的，收音机前的听众，看看你的孙女有没有我说的这种情况啊？从小啊，这雪糕家里那冰箱里一抽屉一抽屉的，不让吃就哭。那出去了之后啊，这个冰激凌啊。就要吃，肯德基、麦当劳里都有冰激凌，什么甜筒啊、圣代呀、啊，就要吃。那出了门啊，夏天呢、啊，热乎的时候啊，那什么冰的那个柠檬水呀、啊，啊冰的奶茶、冰的咖啡呀、啊，那饮料啊，冰凉冰凉的，放你喝一口都冰牙。你看现在的一个小男孩、小女孩，不都喝这个吗？你说这么凉、这么寒的东西进来了之后，那胃能受了吗？进来了这么凉、这么寒的东西，那肠道能受了吗？这么凉的东西下去了之后，这凉啊全在这腹部存下去了。所以你现在去问啊，就现在这十几岁、20几岁的小姑娘们，10个都有8个痛经，这准准的。你一看去吧，那一到那个经期的时候，那脸疼得煞白，那汗呢稀里哗啦往下掉。然后啊，又是什么喝生姜水，又是暖宝宝往肚子这贴啊，又是拿暖水袋，管啥用啊？止疼药，止疼药有的时候都止不住。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0: 而且现在还有个病叫子宫腺肌症，那发病率特别的高。我都见过啥样？我们以前有个中心里面，他那外孙女，哎呀，来看他的时候啊，我就看他不对劲儿。我看他啥不对劲儿？那小脸煞白呀，那脸呐，那瘦的跟刀条一样，那嘴唇呐。 涂着

0: 口红，看着都薄，那眼睛啊暗淡无光。我一瞅啊，我说小姑娘啊，我说你得好好睡觉啊，我说你这不睡觉能行吗？我说你看你的眼睛，那年轻这么小，十几岁的孩子都没有神了。你知道那孩子说句啥吗？那孩子用你管。哎呀，我心里话了，我告诉你好事儿，你还不听。结果呢，这老人家就在这块跟他孙女外孙女聊天，晚上了这过来找我。你看早上跟我打的招呼说的话吗？晚上了过来找我了。孩子走了，然后跟我俩说，他说孟主任呢、啊、别生气，我家孩子呀这个欠管教啊，缺礼数，主要是今天不舒服。我说你看看吧，那脸都寒成什么样了，是不是嘴唇抹着口红呢？我说你看他那手，那手煞白，那指甲煞白，我说这身体当中这寒气啊，这都入骨髓了。他说对呀、啊、他说小孩子这疼的呀，这是见谁呀、啊、都没个好听的。他说原先不这样，这是第一个你不认识，第二个呢也赶上情绪不好，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我说你放心吧，我说我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吗？他说哎呀，这是我家这孩子呀，从12就什么时候就没正常过，哎呀，要不然就疼，要不然哩哩啦啦。他说以前呢也找过中医大夫给看过，然后吃了药，那中药啊一天天喝，结果喝了呢就管事了，就管不住嘴，刚喝完好了，哎，这雪糕啊冷饮呢、啊、又开始了，疼的时候啊疼的床上直打滚，结果呢过两天好了，没个脸没记性，又开始雪糕冰棍的吃，啥东西都喜欢吃个凉的啊。他说你说这管不住啊，这孩子大了16、17了，这咋打呀？我说这不是打的事儿，首先一个事儿，我说那中药啊谁喜欢吃啊，谁也不喜欢吃啊。我说再有啊，他不是天天疼，我说他要是天天疼他就吃了，我说没到那时候。我说你这样，我说你不有那羊胎盘吗？他说有啊，是不是？我说你给拿回去点，我说你让他吃上，是不是？我说不用多，一个月吃上10天，一天吃2只，你吃上10天，然后呢你在吃的时候啊每天拿这个生姜泡泡脚，哎，把这个生姜煮水然后泡泡脚，我说10天过后脸色一变红就行了。我说连吃俩月，一个月吃10天，以后忌了嘴不吃凉的啊，经期注意保暖，我说就没事了。我说你不信你给他拿回去试试吧。他说那行，那我让他爸过来拿回去，这我就拿回去了。哎，你看正整着下个月这老人家晚上过来跟我唠嗑吗，就跟我说，我说本身就外面普通的羊胎盘那治痛经都有效，我说咱们这羊胎盘不比外面的羊胎盘好多了呀，我说你用吧，我说给他用上2个月3个月，我说以后慢慢就不疼了。你看这玩意儿还管这个，这效果呀我告诉你，你想象不到的。包括我们什么有前列腺炎的，你吃吧1个半月让你小便痛快点，包括那种啊就是尿频尿急的，夜尿多的，漏尿的，这都属于什么？这都属于固摄不住，就是气虚啊，大补正气这一个事儿，大补虚损这两个事儿全给你包进去了啊。什么尿频尿急，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你有这种情况的你就吃吧，吃上了之后来得快的1个星期尿频尿急减轻，慢的半个月你这个尿频尿急啊，尿等待呀、啊、夜尿多呀、啊、哩哩啦啦尿不尽啊，都有效果。你包括说最严重的就是尿失禁了，而尿失禁这一块又以女性为主啊，那女性的肾功能在萎缩，在气严重不够，本身尿道这块它又短，所以说女性的咳嗽漏尿尿崩这个事儿，这个发病概率是男性的3倍以上，那很痛苦啊。大家想想，你说这尿滴滴答答的，大声笑一下就尿了，咳嗽一下就尿了，打个喷嚏就尿裤子了，你说多丢人呢、啊、看着这颜面无存呢、啊、所以很多女同志啊年纪大有这种情况的，这个尿不湿就带着，但是吃药吧还没啥吃的，你补肾的药一吃吧它容易上火，有些人呢乱买，有的人说我这是肾阴虚吗，买点六味地黄丸吧，有的说我肾阳虚吗，买点金匮肾气丸吧，他吃了它也不好使啊。为啥呀？这是肾里面的精髓少了，气不够，那不是滋阴还是扶阳，明白了吧？它滋阴扶阳是一方面，但是你肾精不足了，正气亏损了，气不够了，固摄不了了，尿就憋不住。哎，你不信你把气补上，羊胎盘你吃吧，1个多月2个月你下来之后这个事儿啊它就越来越轻了，你看这效果是不是来得快。你包括还有跟气有关的，有的人是咳嗽痰多的，肺气肿的，一到冬天就齁巴的，这类的你吃效果好，你加点贝母效果来得更好 啊，咳嗽痰多，肺气肿的，这是肺气不足了。哎，咱们阳太反解决这个气。那再有一个，经常容易气儿不顺的，就动不动肋叉子是疼的，动不动胃胀的，动不动你一敲这个肚子啊，嘣嘣的，就跟西瓜一样的。这是啥？这是气不通，哎，气下不去，对吧？你看我们上面呼的是清气，我们从后面排出去的不是浊气吗？那清气顶，浊气出啊，你气不顺呢，你不行啊，对不对？那得排出去。哎，阳太反下来了。用完了之后，一个阶段之后，肚子咕噜噜，大便多一点，这是啥？通了。你包括胃子经常胀气的，肠道经常胀气的，这都是气路不通。打开用什么？阳太反，一天两吃，你自己吃，效果你自己掌握。然后骨病的你一定要吃，尤其是风湿骨病的。我跟你讲啊，所有的骨病最依赖的就是肾，而肾最消耗的就是精，而这个精啊本身自身都不够，所以你吃去吧，什么钙呀、啊。什么软骨素啊，你吃再多效果来的都差，对吧？它是要结合的。现在发现治骨病是中医西医结合治的，要比单一的效果好。那在这种情况下，钙片你接着吃，软骨素你也吃，你把阳太反用上，肾精的恢复能力提高的越快，你这个病治起来就越快。所以说风湿骨病的你去吃，很多严重的风湿骨病我都给他们吃这个阳太反，效果是出奇的好。啊，无论你是什么关节炎的、骨刺的、增生的、滑膜炎的啊、腰椎间盘突出、脱出、膨出的，包括你这个月子病的啊，包括手指变形的，只要是跟骨头有关的，你就吃阳太反，效果特别好。那再有一类人，我也建议，什么一类人呢？大家发现没有？现在长这个子宫肌瘤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肝囊肿、肾囊肿、肺结节的特别的多，大家发现没有？什么是囊肿？什么是包块？什么是增生？什么是结节？这些东西它就不应该出现的。我跟你说，这都是什么？气滞、气郁、气结、痰湿，这些东西拧到一块了。不信你发现没有？有这些病的人，他情绪都不好，哎，气不顺，或者有气儿他不发火，憋着，啥都憋，憋吧，你憋来憋去，憋来憋去，到最后憋的全是病。那你怨谁呀？你就得怨自己，你为啥不把火发出来呀？对吧？我跟我爱人聊天，我就说，我说你记住了，千万别憋着，有啥委屈事你就哭，你看我不顺眼了你就骂，看孩子不顺眼了你就打，对吧？你别成全了别人，委屈了自己。所以我就这个性格，我这人多直，多直爽，听众朋友都能听得出来。我说感谢谁就是感谢谁，我说看不上谁他就看不上谁，我就这样。我要看不上的人，我都不搭理他，就这样，对吧？这个人呢，气机你要通达啊，情怀你要舒畅。心胸你才能宽广，所以要是经常长这种包块结节增生的这些人呢，他可能是个大嗓门，可能也愿意说，但是这人就愿意生闷气，就是委屈了憋着，你憋来憋去，你不憋一身病吗？那哪行啊？阳太反赶紧用吧，结节包块增生的，这都属于邪，是不是？气滞、气郁、气结、痰湿，阳太反一过来的时候，旭日蒸腾，把这些东西都给化了，一天两支你就好好用。所以说赶上这一次啊，我跟大家说不容易。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也就是说是，第一天200，第二天又200，第三天200，600盒没了。今天是第七和第800，最后还剩明天一天，是不是？厂子给咱们这个要求，那我就得照办。所以啊，感觉身上需要的，感觉阳太反必须用的，感觉这东西对症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你就定上就行了，这绝对错不了。但是别多，给别人留点机会。厂子里面跟我们都定好了。在我们中心790一盒，这次在我们节目当中599一盒，买一盒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两盒。我给你建议拿三盒基础量，你拿三盒再多给你拿三盒，刚好三个月的量。这个基础量用完了之后，效果自然出来了，你吃吧，谁用谁知道。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 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好，那个孟非老师。
3: 哎，你好。
4: 那个啊，麻烦您帮我订这个羊胎盘呢。
3: 啊，行，你好，那你说一下你订多少盒？
4: 孟非老师，我订3盒。
3: 啊。
4: 啊，因为我吧，我这个家庭困难。
3: 啊。
4: 家是农村的，这手机里还没钱。
3: 嗯，
4: 你不是买这个3盒给6盒吗？
3: 啊，对。
4: 我就想着吧，我说我先少拿点儿，我这个并不能耽误啊，哈。
3: 啊，可以的，先用上嘛，对不对？你看你拿3盒，又给3盒，1盒半个月，这到手里不就是6盒3个月整月的量了吗？你先吃嘛，对不对？给你订3盒，是不是？
4: 啊。
3: 然后拿到手6盒，你先吃着，你啥情况你也跟我说一说。
4: 哎呀，我是那个类风湿性的那个关节炎。
3: 哎呦。这个病不好治啊。
4: 哎呀，太遭罪了，现在就是这个手脚都变形了。左手吧已经就是拿不住东西了，而且也那个打不开，
3: 就是等会儿你的意思就是左手现在已经是肿胀的很厉害，就是手指都已经扭过来了，是这意思吧？
4: 啊，勾勾了。
3: 哎呦我的天哪，确实有点重。你还真就得吃，一般来说这个病它属于免疫类的疾病，你一般的药还没效果呢，你还真就得这个搞一点大补正气的这个东西才吃了有效。你接着说。
4: 哎呀，可不是，我现在就跟废人似的了，你说这活也干不成，完了一天的这浑身这儿疼那儿疼的。就这个止疼片吧，我也吃了有7-8年了。
3: 那不行啊，你这不是你吃7-8年止疼片，那肾不都吃坏了吗？
4: 那你说没办法呀，这咱家里困难，没钱治啊。只能就是说拖一天算一天呗。
3: 嗯。
4: 啊，这回你不是给了我那个6支吗？
3: 嗯。
4: 啊，我吃了，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孟非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
3: 吃了有效了。
4: 我吃了4天，我就感觉我这个脚是热乎的了。
3: 啊。
4: 这个眼部也热乎啦，还有这个、
3: 啊、
4: 脚上那个疼痛明显的也减轻了。
3: 啊，这血液循环动了。
4: 哎呀，才4天，我就没想到这个效果这么好。
3: 哎呀，这确实是有效果了。你看，你一说脚上热乎了，这不就是往下循环了吗？眼睛热乎了，不是往上循环了吗？这上下打通了，这证明有效了，确实有效了。
4: 确实有效，确实有效。啊，那这不我是跟那个邻居借的钱嘛，我就是也想治一下，最起码你说减轻一点儿，这我就心里就好受一些呀，就不这身上就不太难受了呀。
3: 对，你吃一阵吧，你少吃点，你这样你先拿上3盒到手6盒，你吃3个月这效果一定能出来。你这样 我跟你说个词儿，你有笔有纸，你记一下啊。红花丁香苍竹艾叶，这是四个药，我以前讲过这个泡脚方，你买上。
4: 花丁
3: 香苍竹艾叶，你每种用上十克，你把这个呀煮成水，洗手泡脚，就辅助你治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一副药才不到5块钱，一副药用3天，你一个月才花50块钱，你加上阳台盘一起，效果能快一点，你说行不行？
4: 哦呀，行行行，哎呀，太感谢你了，莫非老师。
3: 不客气不客气。
4: 哎，我这个人吧，说实话，我就是那个傻乎乎的，心太好。哎呀，真的，这放到别人身上，你真遭不起这个罪呀、啊！我估计早就想不开了。
3: 那可不，你说你这手，你刚才一说都打不开，这得多严重啊！哎、
4: 啊，是啊，我也是，哎，怎么说也算是挺不容易吧，老伴儿走得早，就一个孩子，我呢也是舍不得孩子吧，要不然我也真是我就活得那个够够的了。
3: 你可别这么说，这不有机会了，咱以后就好了，是不是？
4: 哎呀，这回您给了我信心了，我也看到那个希望了。我先好好这个吃药，好好吃这个羊胎盘，我也想多陪陪孩子啊。
3: 对对对，就是你说你，我听你讲话，我都感觉你是个心态好的人。你说，咱以后这个有好药了，吃上了，身体好了，咱也多陪陪孩子，也照顾自己，多好。你说是不是？你好好吃，以后有啥事你给我打电话，咱们多聊聊，行不行？你订3盒，我给你发6盒，好不好？
4: 行行行，那您先给我订上，谢谢您了。
3: 不客气。祝你身体健康，以后咱们身体越来越好，不疼，咱们享受生活，好不好？
4: 对对，您说的对，好，谢谢您，孟飞老师。
3: 哎，好，不客气，祝您健康，哎，再见。
4: 哎哎，再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我是主持人倪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0: 400-693-3779，400-693-3779。
1: 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一次呢也是十分荣幸，或者说呀这一次呢对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讲也是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这个羊胎盘呢它终于有了，而且啊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给大家开始投放。就是一个事儿，这个羊胎盘的数量啊实在是有点少。你看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羊胎盘是属于羊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大家知道啊，如果说带上优颜诺这三个字儿，那就足以证明一个事儿，就这个东西在外面你是几乎找不到跟它同类的相似的，几乎没有啊。因为只有在我们中心里面，本着一个事儿，就是本着对我们所有的患者负责，让他们有效的这么一个基础上，我们在外面特殊定制的这种传统的药材，可以说呀除了在我们中心能够用得到，你在外面你即使买也买不着跟我们这个一样的，那它绝对不是一个事儿啊。那如果说你在外面见过羊胎盘或者说买过羊胎盘的，那只能是羊生产下来的那种落地胎，在我们这里我们是不用的，因为我们这个用就用最好的，用就用最顶尖的，我们用就用那种患者吃了之后最快达到身体康复的这么好药材，在我们中心里才可以。为什么说我以前呢一直常说一句话，我说在我们中心里就做到两点，这两点就是我们金字招牌。第一个，只要你不是在疾病的发病期，那除了这个阶段你来我们中心住院，我们保证来这儿了死不了。这就是我们有先进的急救设备设施和人员，同时啊我们又离着大医院比较近，24小时的这个监控，你身上有任何一点的风吹草动我们马上就知道啊，这是第一个，就是想死死不了。第二个，只要是你身上这个病不是疾病发症期，那在我们中心里面一定有办法让你这个情况得以减轻和好转。这不是空口说白话，也不是坐在这吹牛啊，这是我们这30来年下来之后在我们中心成为了一个习惯，也换句话来讲，这就是在我们中心住过院的这些人心里面的一个认知，就这个慢病康复中心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那就源于什么？源于我们好药材，源于我们找到了好的治疗方法。那你看这个羊胎盘呢，就是我们中心里面所有来治病的老人家他必用的这么一个好药，来之不易。第二个呀，就这个东西啊是外面没有，咱们算是一个珍惜的东西。同时啊咱们这一次呢真的要感谢我们西藏球本，因为人家给提供了这么1000盒的这么个机会啊。我再说一遍啊，这个政策给大家说一说，今天说一遍明天说一遍，这个事儿就彻底结束了，以后不会再提了，因为也拿不到了。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原价是790块钱一盒啊，这才半个月的量啊，790一盒，一个月要用两盒，27-14 29-18，你看这是不是1580两盒才只够用一个月呀、啊、这价格对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那就有点贵了，可能一个月就2000来块钱的工资，你说你吃一个羊胎盘一个月两盒，这就干到了1580了，你说这吃不吃饭了，买不买衣服了呀，对吧？所以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些人他不感觉贵，可是这次啊 有了西藏求本给我们的一个政策扶持，人家呀这是开了好几次会呀，到最后临近我在节目当中公布这个价格，人家给了最终的这么一个政策，我听到了都特别的震惊。给的多少钱呢？今天再说一遍，怕你们没记住啊。599一盒，你订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就等于到了你的手里是599两盒。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史无前例，这个绝无仅有，以后也不会再有。所以人家呀给拿了这么1000盒，这也是孟非老师做了个决定，分5天的时间，每一天投放200盒，这200盒啊大家算算才100个月。那这种情况下，咱们各位老同志想治病的这些听众，你们就要发扬一下风格了。你呀不要一次性拿太多啊，我建议呢你拿上2盒3盒，你看你拿上2盒，这是1198啊，不到1200。那你看看啊，599两盒，这个599两盒了，这就吃一个月。你拿上2盒，再给你多拿2盒，4盒，这不就2个月了吗？你拿3盒，再多给你拿3盒，这就3个月的整量了，对吧？那这3个月的整量也叫一个基础量，对你来讲啊就够用了，是不是？咱们也给别人留点机会。你说要不然一个人说我拿20盒吧，结果又多给你拿20盒，好了，一下子你到手40盒，别人没有了。咱们呢雨露均沾啊，大家都拿一些，这样的话呢，这个东西啊咱们就能够都够得着，这个价格呀也能够买得起。你看你花上个599，这个对工资来讲也花了不少，但是呢咱最起码能够得着，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是不是？所以今天呢再次的跟大家提醒一下，599一盒，买一盒多给一盒，到手2盒啊。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你看看你是订2盒、订3盒还是订几盒，你自己说了算啊。如果你订的太多，我们工作人员可能会给你语言上给你说一说，让你稍微少一点，给别人留个机会。好了，那咱们再接着讲啊。我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么多天了，这阳胎盘呢它管什么呢？就4大功能，大不争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昨天说了，无论这个3高也好，4高也好，你一定要吃。那无论是心血管不好还是脑血管不好，咱们也一定要吃。你这个3高4高的，心血管脑血管的，吃了这个阳胎盘，气机充盈，血液循环正常，血液供应的够用，血带着氧就来了，咱们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得以康复。哎，这是第一，你所有的病你要想治，你记住了，一定是从气血开始。你所有的病出了问题，血都是淤住了，血瘀的前提一定是气滞或者是气不够，就是气不足，明白了吗？所以这两个问题啊，那你一定一定的记住了，气血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嘛，一定是先从气上治。哎，那这种情况下阳胎盘就一定要吃。那你听好了，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阳胎盘是所有的心血管脑血管的患者是必用的啊。那咱们治病呢也一定按照这个顺序来，就是什么呢？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顺序不能乱啊。所以阳胎盘一定是准确治疗，有效治疗，这是从根本上来治疗的这么一个好药。那昨天说心血管脑血管讲3高，那我再说一下啊。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有这个经常失眠的，丢三落四的啊，健忘的，那这一类的患者，我跟大家说好了，你啊这阳胎盘还真就得用，还必须来用。那我给大家说一下失眠这个事儿啊，昨天大概提了，咱们今天着重的说一说这个记忆力和这个健忘。这记忆力和健忘啊，有人说这是小毛病，有人说这是大毛病。那孟非老师站在中立的角度来给大家说，您听好了，这年纪大了，这个健忘是个大事儿，这个事儿可能比你失眠的事儿还大，甚至比你心血管脑血管的病问题还大。何以见得啊？我给大家说一说，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你啊上个街买个菜，走着走着见着个熟人，哎呀好久没见呐，格外亲切呀，站在街上你俩聊了10分钟，结果呢等走了，他也走了，你也走了，你脑子里就在想， 这人叫啥来的？但想不起来他叫啥名了呢？哎呀，走的一道啊就想不起来。回到家里面还跟老伴说呢，老伴儿，你记不记着原先我们在班上我俩关系挺好，有的时候老吃饭，那个时候啊还给我带点咸菜，然后呢还帮过咱忙，叫啥来的？那老太太在家里，那不老刘吗？啊，对对对对对，哎呀，刚才跟老刘在街上碰着了，这唠了半天就没想起来是谁。你说这么熟啊，这半辈子的好哥们儿就没想起来他叫啥？大家听听，这种情况下有没有？我问问大家有没有？你发现年轻人咋没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为啥就出现在老人家身上？就啥意思？大家听好了，这老百姓经常说一句话呀，说脑袋那根弦儿没搭上。这在医学里面来讲，就是你那个神经它没搭上。搭上啥呀？我们这些记忆力啊，它是脑子里面存储的，存储着咱们几十年的所见所闻啊，亲戚朋友邻里关系这些事儿你都记得，但是你要把它反映出来的时候，那神经就要传回来，结果咱们这根神经啊它老了，短了，萎缩了，变细了，反应不过来了。哎，这一下就是事儿能想起来，这个人叫啥他就想不起来了。这是啥呀？我告诉大家，你们可别把这个事儿往小了看，这个事儿叫老年痴呆前期啊。那这个事儿再严重了，那就眼前的人都不记得了，甚至啊，我跟大家讲啊，再严重了之后连家在哪儿都不知道了。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大家有印象的你自己去想一想，你看看啊有没有这类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在小区门口啊，电线杆子上啊，见到寻人启事啊，某某某多大年龄，男女，身穿什么衣服，下穿什么裤子，于几月几日不慎走失，提供线索者必有重谢。啥情况？这好好一个大活人怎么走丢了？怎么找不着家了？大家发现啊，贴这类的几乎很少都是那种什么精神病啊什么这个类的，很少。我告诉大家，精神病的几乎很少贴，为啥？他经常跑丢，都习惯了。只有这种偶尔丢了的，或者突然第一次丢了的，那就急了。那你看现在咱们这社会多好啊，是不是也不会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可是这人咋就丢了呢？那这就要从脑袋的神经说起了。这个是一个病，这是一个什么病啊？咱们现在呢，国家把这个病啊称呼为什么？在医院里面称呼为功能认知障碍。啥叫功能认知障碍啊？就是功能认知障碍分为轻度功能认知障碍和重度功能认知障碍。那在国外它有个名叫阿尔茨海默症，那咱们老百姓也有个名叫什么？叫老年痴呆。那这老年痴呆痛不痛苦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可能有人就说了，说小孟啊，孟非老师啊，你竟把这个小事说大了。那我可不是把小事说大了，我告诉大家，你是不了解老年痴呆这个病。哎，你是不了解它的发病历程和它的结果，也就换句话来讲，事儿没到自己身上，咱不知道这个事儿有多大。那你听听孟非老师给你讲一讲啊，那这个老年痴呆也好，记忆力减退也好，这阳台盘一定一定要用。我给大家说说这个历程啊，说这个人呢老了，丢三落四，拿着东西找东西，拿着水瓢找水瓢啊，拿着啥找啥的事儿，这经常能够见到。这个呀就一走一过就过去了，无所谓，这个无伤大雅，有的时候真是小小的忘了。年轻人呢就说他丢三落四了就无所谓了，但是如果是在老人家身上出现这种事儿，你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了。
3: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 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人呢，年龄大的少，平均寿命低啊，所以见到这种事儿就叫啥？就叫老糊涂，哎，就叫老糊涂就过去了。那实际上这个病啊，是国外有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哎，那么他是怎么回事呢？他就发现了一个女人呢，这个女人呢就出现了认知方面的障碍，就是经常忘记这个东西叫什么，经常忘记自己是谁，经常忘记家在哪里。那这个大夫啊，就对这个女人呢进行了一个十几二十年的研究。那研究来研究去啊，结果到最后呢，这个女人去世了。这个女人去世了之后啊，他呢就通过家属就说，能不能把这个脑子呀，这大脑啊，给我做个标本，我研究研究，我研究研究这个病。那实际上呢，这个患者呀，就是按照咱们现在来说，就是老年痴呆了。但是那个时候啊，在西方医学当中，这个病它没有定论，没有名字啊。他把这个病人那个大脑啊，就给拿出来了，到最后做了切片，就发现呢，这个脑部的这个回路啊，和这个淀粉酶的含量啊，异常的高，神经传导基本上都是阻断的。从而啊，他就写了个论文，然后呢，就把这个病就命名了一个词儿，到今天全世界都在这么认，叫什么？叫阿尔茨海默症啊。这个阿尔茨海默症放到中国来就是老年痴呆。也就是说，在西方医学上，这个病是第一次被完全的公布，同时呢，又有了一个几十年的研究观察，还有大脑的切片，这个病啊就正式命名了。那实际上呢，这个国外啊发现了阿尔茨海默症，但是呢一直以来没有对抗或者是扭转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那国外啊就把这个病就命名为不能治好。实际上呢，到现在为止，大家仔细听啊，实际上到现在为止，这国外依然没有攻克阿尔茨海默症，就这个老年痴呆。而国外的西方医学甚至已经发生了断言了，就说什么？说如果下一次能够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疗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症的药，甚至可以拿诺贝尔医学奖。因为什么呢？因为发现啊，这个人呢有意思，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全身呢上下里外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而我们这个细胞啊，短的可能几个小时就更新了，慢的呢就是几个月。你像我们的黏膜细胞啊，打个比方来说吧，咱们嘴里面如果说吃什么东西把腮帮子咬破了，哎呀，咬出血了，结果你发现没有，咱们老百姓土话讲说这个肉皮儿啊合。什么叫肉皮儿合呀？就伤口好得快。结果腮帮子咬破了，上午咬破的，下午拿舌头一舔，哎呀，长好了。这叫啥？这叫肉皮儿合。实际上就是这一片儿的细胞啊复制繁殖快啊，黏膜嘛。你看我们人那个黏膜细胞啊，它修复是最快的，哪里呢？口腔黏膜啊，是不是？哎，这些类的黏膜类的地方咱们修复的快，就证明这细胞周期短。然后呢，正常的细胞啊，它也有个生命周期，多少呢？60天啊到180天，就是3个月到6个月，普通的细胞它就要更新换代一次。那有一些的细胞吧就慢，就像骨关节细胞，为啥骨病治得慢？就是骨头的细胞啊得要2-3年才能换一次，那你不换新的它就治不好。 那人身上有一个最难解决的地方，就是什么？它没法细胞更新换代，就是我们的脑细胞。也就是说，我们小孩子啊，慢慢长成成人，他脑袋里是多少脑细胞就固定了。他慢慢这个人变大，成20多岁、30多岁、40多岁，他的脑细胞永远就是这么多，他不会多，他只会少。就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人不会变得越来越聪明了，他只能说存储多的一些知识了，他不会变聪明了。而且呢，这些存储量他也会开始忘，这是一个必然的生理过程，每个人都会经历。那在这种情况下，脑细胞是没法更新的，那脑神经预示着也没法更新。这西方医学呀就认为他这个就不好治。而且呢，现在又发现了脑袋里面是各种淀粉酶比较多，那没有酶的参与又解决不了，所以啊，这个国外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尝试，甚至某一些医药公司啊，每一次都投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金的资金来去研究这个老年痴呆怎么样攻克，发明过相类型同似的药物，吃了之后效果并不理想，没有一个能够逆转。那这是在国外。那有人就说了，那中国呢？那我告诉大家，中国对老年痴呆这个事儿，自古以来就有记载，而且呢早就有应对方法。那什么应对方法呢？你看，这就提到一个事儿啊，叫上医不治已病，治未病。啥意思？就是真正最厉害的医生啊，他不是说治发生的病，是你这个病没发生我就治，那没病呢我就给你治了。那中国历史上不有个故事叫扁鹊见蔡桓公吗？就说我第一次见大王病在肌肤腠理之中啊，你有病了。大王不信，是不是？这是不信的事儿，但是上医就能够看得出来你已经要生病了，一直到病入膏肓了那治不了了，所以说蔡桓公没了，是不是？那中国认为说老年痴呆这个事儿怎么来的呢？一句话就解释得清清楚楚。怎么解释呢？中国人这么讲的，叫肾主骨生髓，髓上冲于脑，脑部故称为髓海。你看啊，就说我们的肾呢生髓，就是骨髓都是从肾生出来的。那国外就搞不懂，说这个骨髓是骨髓，肾是肾，它俩没关系。肾是尿尿的，分泌尿的，这骨髓呢是造血的，神经传导的。所以说外国的西医永远搞不懂中医，就在这儿。哎，那肾主骨，骨头里面生髓。那我问问大家，我一说呀你马上就懂了。你说我们人是不是有个大椎骨啊？就这脊柱啊，这脊柱咱们吃过那个骨架就知道，脊柱里面是不是有骨髓呀？咱们只要肾精充盈，骨髓就充盈。而这骨髓呀，从这个尾椎骨一直往上长，长到哪？长到脖子。这骨髓是不是连着脑袋呀？是不是脊柱这一大条椎骨啊，是下面到这个尾椎，上面支撑着脖子脑袋。那这骨髓呀，这个可不是简单的东西，这骨髓里面就有神经啊。为啥椎管狭窄做手术到最后能瘫痪呢？啊，就在这儿。那这个骨髓是往上走的，也就是说人的大脑是连着骨髓的，而这骨髓连到大脑啊，神经就从这个骨髓里面传导就往下走了。这样的情况下形成了一个覆盖全身的神经网络。那脑袋也需要能量营养啊，供血是一方面啊，啊，脑髓液呀，你看这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这脑髓液跟骨髓液是连到一起的，所以说你的骨髓越饱满，那你往脑袋上冲的越多，脑袋衰老的就越慢。那你的骨髓越弱少，那你脑髓跟着也就少。所以啊，这病因和病程就来了，叫肾主骨生髓上冲于脑，往上，哎，上面冲上去了，冲上去了，你脑袋就一直保持住了。那你反过来，如果这骨髓少了，那还没有人往上冲了，往上冲不上去了，脑袋跟着就退化了。所以说治脑部的问题，外国走的是弯路，他讲究什么？补充大脑的营养，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修复神经，怎么样补充神经修复因子。那中国就不一样了，一劳永逸，干什么？我就解决肾，我把肾髓骨髓解决好了，这事儿就行了。所以啊，这个肾髓骨髓啊，它靠的是肾的生化。那我问问老同志们，你们发现没有，肾髓骨髓是靠肾的生化，那这肾的生化靠谁呀？发现了没有，肾的生化靠谁呀？我跟大家说，肾的生化就靠正气和元气。哎，你只要正气足元气足，那元气一足了，精气都够了，对吧？那这里面就说出来了，羊胎盘它就有这个功能啊，它补肾强精啊，气血生化之源呢，它都能够给你补。所以说你要是用上羊胎盘，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效果。 哪意想不到的效果。第一个，这用上羊胎盘呢，腰好了；第二个，用上羊胎盘小便好了；第三个，用上羊胎盘气血充盈了，啊，气机归顺了；再有，用上羊胎盘肾好了。哎，这肾一好了，骨髓慢慢就充盈了。所以说你骨髓一充盈了，往脑袋上走的这个东西啊，充盈足够了，那我们记忆力下降啊，反应慢呢，拿着东西找东西这个事儿啊，它自然就减轻了。你算算啥东西能够补充肾精啊，能够让骨髓充盈啊？你吃人参行吗？是不是你吃什么海八戟啊、肉苁蓉啊、海马呀、啊、这些东西，你见有几个人把这个补上来的？我告诉你，它补的是肾精，它不是补肾髓。咱们解决老年痴呆要补肾髓，而羊胎盘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髓，它本身就是肾上产生的，从肾这个地方啊催化出来的，因为胎儿也是由肾精演化来的嘛。所以这个羊胎盘是又能够补肾精，又能够补肾髓，肾髓充盈上充于脑，脑子里面这个东西越充越满，我们原先记忆力下降减退这个事儿，从而就能够减轻甚至是消失。
3: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0: 400-693-3779，400-693-3779。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2: 所以这个羊胎盘呢，这适应的症啊，适应的人群呢、啊，太多太多了。你看啊，三高四高的可以吃，心血管脑血管不好的可以用，对吧？然后呢，我们这个关节不好的啊，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的，这都可以用。这羊胎盘呢，它分为两个系统。那何为两个系统呢？也就是说在中医的认知当中，羊胎盘有一定的作用，那在这个藏医的认知当中，羊胎盘它是另外一个东西了。名字是一样的，原材料是一样的，但是呢，从这个原材料的成长时间以及这个原材料的加工方式，它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在大的治病方向上，这个藏医地区用到的羊内胎，那就是四大基本原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 一下子就把身上所有的这些病痛啊就都给包进去了。咱不能说羊胎盘是神药，咱也不能说羊胎盘是包治百病，但是呢在治病的这个顺序上你不能错，它一定是先治气再治血再治气，这羊胎盘就是第一步，就是跟定海神针是一模一样，你就得把身上的这个气补上来，你就得把这个气给它定住，你就得把这个气给稳住，你这样的情况下治病咱们才有方向，咱们才有底儿，咱们治起来才容易，是不是？那包括身体当中其他的这种大病小病啊，你用上羊胎盘和不用那完全是两回事儿。为啥呢？咱这个你可别忘了啊，咱这是羊内胎啊，咱这个还是精粹版的定制款，也就是说整个全世界能够生产藏药的企业的咱们这个在加工的这个地方那是最好的啊，咱们现在整个西藏地区生产动物药最好的就是西藏的秋本，那你看我们就能用得上啊，就能够给我们做加工啊，所以说才有了这次政策上最大的一个倾斜呀，人家能说了算，对吧？在我们中心里790块钱一盒啊，你看今天是不是这第四天了，就今天第四天也是200盒，我相信呢此时此刻也差不太多了，是不是？所以啊今天这种情况下大家听好了，那这200盒估计啊一会儿也就没了，599一盒，拿一盒再给你多送一盒，你看这到手就2盒，划算吗？你包括身上有一些小病症小问题的一样用啊，你听好了啊，这是不是刚才说到什么失眠啊，尤其是健忘啊，记忆力下降啊，解决老年痴呆前期的这个事儿，是不是？那再有一个筋骨为软的啊，腿脚没有力气的，走道走着走着呀，这个越走越没劲儿啊，脚都抬不起来的，你把羊胎盘用上，你用上了之后壮骨强筋啊，益气填精，补肾填髓，那这个功能一上来那效果更好了。来我再说一下这个羊胎盘呢，咱们这羊内胎年轻人有的都在用，当然这都是我们中心里啊这些患者带回家之后给他们家里面的晚辈在用的，大家发现没有，说现在咱们身边的这些人呢有点一代不如一代，你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年纪比较大啊，这经常呢这个体力劳动干活，这个身体的基础体质啊就稍微好一点，那个时候唯一不好的就是啥，吃喝的没有什么营养啊，那是咱们跟现在孩子比不了的。但是你说这现在的老人家有几个一点活没干呢，什么十指不沾阳春水啊，那太少太少了，多多少少都参加过劳动，或者有的上山下乡干活啊，或者是种地的呀，或者是工人呢、啊、这干活都不在少数。我告诉你啊，就这种有体能和没体能的就不一样，你看现在的小孩啊，是不是肩不能挑啊，手不能提，那能干个啥呀，那做个体育课引体向上都拉不上去。我跟你说就这样啊，这身体当中啊就出现一个词儿叫筋骨为软，那肾精不够，肾精要活起来，肾精不够筋骨为软，这个筋容易出问题，那这筋归哪儿呢，归肝来管。哎，有些时候调肝那不行，那不是单独调，你平时还加上日常的活动活力和锻炼。所以说呀这小年轻的现在呀，这有正常的嘛，正常的多，但